就在我后山的仓库里呢。今天呢，我给您省点事儿。石大人，您不用打这个条了。哦，赵壁一听心想，这是个意外。我来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条件来的，他怎么说不用打条了？二位寨主，不用打条什么意思？您就给我留一个人就行，10万斤粮食就给你送下山去，留一个人。留谁呀？留我带来的手下人吗？对，石大人，把你身旁的这位黄天霸给我们留在山上，10万斤粮食我就给你。赵壁说：“且慢，请问二位寨主为什么要留黄天霸？”云六站起来了：“石大人，跟您说，今天我没想到黄天霸能上山，没想到跟着您一块儿来到我的分金聚义厅。为什么留他？两条。第一条，这个黄天霸是我们绿林中的败类，他在恶虎村镖伤二友，逼死他的两个嫂嫂，早有绿林贴绿林箭传到我的山上，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还在其次，毕竟是他们磕头的弟兄反目，他不仁不义，我姓于的管不着这一段。但是可有一样，他还有一条我不能容忍，这黄天霸他杀了我山上的弟兄，我的小头目。赵壁说：“你山上的小头目怎么会被黄天霸杀了呢？黄天霸刚上你的红土山，是何时何地杀的你的小头目呢？”呵呵，石大人，跟你讲，我红土山上周围四面八方安排了很多眼目，在下边都是我的差遣管驿之点儿。

奸除佞。你开黑店害老百姓，这算什么英雄豪杰？这算什么杀奸除佞？啊！所以，我黄天霸是替天行道，把那个串的龙张豹给杀了。好啊，黄天霸，你冲你说这话，我佩服你。敢说出这句话来，那么今天我要把你留在山上，行吗？黄天霸听到这里，寨主，为了这十万斤粮食，你能兑现你的诺言吗？当然能兑现。黄天霸说：“好，来，谁来帮我？”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你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你看，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

0: 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1: 是
0: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啊。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3: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4: 是
0: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4: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30年了。
4: 30多年。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0: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0: 您继续看哈。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9: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 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8: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9: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8: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0: 是，
4: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0: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0: 是。
0: 结婚多少年了？
11: 50年了。
0: 50年了。
11: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1: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11: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0: 3钻1响？
11: 对。
0: 哪3钻1响？
11: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1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1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 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0: 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这哪个好啊？我在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8: 哎，
5: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0: 哎，
5: 这是您的爱人吗？
0: 是。
5: 啊，结婚多少年了？
9: 50年了。
5: 50年了。
9: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9: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5: 三钻一响？
9: 对。
5: 哪三钻一响啊？
9: 自行车
5: 啊，
9: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5: 手表。
9: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5: 为啥没买手表呢？
9: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0: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5: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9: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0: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2: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2: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2: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3: 他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3: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3: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2: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1: 买一块儿，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7: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8: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

0: 类是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0: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哎，你好，
3: 你好。啊，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3: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3: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你看，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2: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3: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0: 是，
3: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2: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

0: 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0: 瑞士金表墨哈。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2: 啊，这漂亮，
1: 还行。哎呀，
0: 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 还有钻亮晶晶的，还有钻，
0: 还真是
2: 日历
0: 哈，
1: 这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哎
0: 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啊，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9: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

0: 这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灌满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池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对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7: 哎，
4: 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0: 50年了。
4: 50年了。
0: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4: 3钻1响？
0: 对。
4: 哪3钻1响？
0: 自行车
4: 啊，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

0: 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他
3: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 满意，
3: 满意。
1: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2: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啊。
3: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1: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8: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9: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0: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7: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6: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

0: 那么多酒在这里，人家家长看到都跑掉了。
1: 那不一开始说的就是酒吧吗？再说他得利益最大化呀。那孩子晚上不出，
2: 今天金光闪闪，钱串在身，丰体肥硕，土宝发财，机遇成金，法力无边，全家平安，官运亨通。老板什么时候签个合同？
3: 考虑看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1: 小弟，拿好没有啊？
2: 妈，我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2: 嗯。
3: 哎呦，爸爸回来了。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咱这大老乡还是同乡吗？
2: 妈，你说，
3: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人真事的？
0: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2: 我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4: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5: 菜里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2: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杜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0: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资了。
2: 嗯，
0: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5: 嗯，奶奶喜欢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这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吃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在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没有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那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啊。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3: 谁呀？呦呦呦，
4: 凶手呢？
3: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3: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4: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5: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子干的。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活土匪啊？
5: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4: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佳丽，那是不是你打的？
4: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4: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对，是我自己。
4: 你别说话，
7: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2: 佳丽啊，去给魏明道个歉去。
1: 怎么又道歉？
4: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4: 不是，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 你表面上是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1: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1: 对不起。
2: 你开桌再诚恳点。
1: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0: 来来来，捧好了啊。
6: 我可没告状。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呢？一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4: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想怎么
4: 样？道歉也不行。
0: 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2: 妈。
0: 魏民，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4: 拿着，
0: 好了，
4: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0: 这，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7: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2: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啊，这什么院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3: 大补。
4: 嗯，不错不错。
5: 对呀。
2: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1: 行，
0: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1: 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
1: 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0: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 哎呀，先拿着吧。
1: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什么呀？
1: 哎，解开了。啥？哦，这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钟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2: 嗯，
1: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
3: 好了啊，点了啊。

0: 大力，还真是你，你做啥妖呢你？一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

0: 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你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你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
0: 儿？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回头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啊。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就拿了好多把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4: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5: 这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慢慢再长吧。
4: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5: 得先睡了。
4: 怎么回事啊？哦，
6: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4: 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和家里一起掉的，这么要是他，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炸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
0: 哎呦，
1: 别，
0: 这可是大补的。
1: 哪来的？
2: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0: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2: 谁呀？
3: 敲门呢。

0: 这不涨价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1: 这赠送的。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0: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0: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Tata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的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3: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Tata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7: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

0: 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盼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0: 是这样的，
4: 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
3: 这是药。
0: 哎，对对对，
5: 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6: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5: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6: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5: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5: 是吧？
1: 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5: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看回家给我放去。
1: 狗熊，
2: 是。
1: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雪霸仙，老师，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0: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这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0: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0: 哎，使不上劲儿。哎
3: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4: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5: 哎，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6: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5: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哎，好了
6: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

0: 心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
3: 家欢和家欢，
0: 可以。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祝贺祝贺
5: 祝贺祝贺祝贺！
6: 听说昨天许德贵和，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德？
4: 得偿所愿，
5: 对对对对，
4: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7: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4: 撑不着。
5: 对，
7: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4: 啊？丫头！
5: 丫头好。
6: 对呀，
4: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6: 那是贴身小棉袄。
4: 对呀，
7: 这老和

0: 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1: 哎，哥，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家换换。
0: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2: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
3: 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4: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
5: 头疼吗？哎，一人一头疼。哎哎哎，都什么了？
2: 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4: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2: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6: 长胜，你干嘛呢？
7: 说这棵树遮阳。
6: 遮阳怎么了？
7: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5: 我可没说那话。
6: 你又抽什么风呢？
7: 好好好，你抬，
6: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7: 这是干嘛呢？
6: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7: 凿个洞干嘛？
5: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7: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5: 你没见过的多了。
7: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我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6: 咋了？长胜，不闹了好吗？
8: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5: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8: 树不是砍了吗？
5: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你别跟着我了，回去回家吧啊。
8: 亨婆子家那棵。
9: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8: 是准备原谅你。
9: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8: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9: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9: 不是他。
6: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8: 明，干嘛呢？
9: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0: 挡你奶奶个腿！你就是皮痒了是吗？
9: 小丽，小丽。
6: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8: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6: 死丫头！
8: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9: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8: 你想的倒挺多，
9: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8: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9: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8: 再说吧，
9: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

0: 你来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入团申请。
0: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 那你来了吗？
0: 昨天来的。
1: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0: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 我只能跟奶奶说。
0: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我流血了。
1: ？哪流血了？疼不疼啊？
0: 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刚刚。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为什么？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大人。
2: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那男大人不流血？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0: 那男人呢？
2: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 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干什么你？爸，
1: 小李，你怎么来了？我找你回家吃饭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呢？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0: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2: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0: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1: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
3: 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4: 哎，干嘛？
5: 你放开！
0: 你放开我！
5: 放出来干什么？
1: 干什么？
5: 你小孩，你
0: 放开！
5: 小孩，你
1: 走开！
5: 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哎，
6: 别动车！干什么？哎，
0: 你我开，你们谁动？
5: 你放下！
4: 你放下！
5: 你给我放下！
4: 你放下
5: 是不是？
4: 放下！
0: 你们谁动？
7: 出事了！
8: 我妈她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
7: 直到女儿都疼得都不行了。啊，你过去看看吧。
1: 啊，咋回事？
7: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1: 不是，快，
7: 我老实待着。
0: 爸，
9: 真有能耐你。
7: 走，快回家。
3: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7: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3: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6: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

0: 这什么日子？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
2: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3: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对，我不懂。
0: 读那什么？
1: 没错了。
4: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啊？
3: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4: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5: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3: 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4: 跟我一起去啊。
6: 你叫他去的？
4: 路上碰到了。
6: 这么巧啊。
4: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7: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6: 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哎，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这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生，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
1: 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啊？
1: 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4: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0: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4: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
3: 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山。

0: 但是就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
1: 他呀，太感性，他这人轻易的被感动不是一件好事情。
2: 他要说我太感性，那我就说他太理性吧，好吧。
0: 两位谁更大方？
2: 反正他老送给我酒，还不问我要钱。
1: 因为我觉得你男人，你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嘛，对吧？
3: 我说他的酒好喝，真的很贵的，我给他钱他不要。
4: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6: 最喜欢迪士尼人物那就是米奇，因为我打小是看米奇长大的。
7: 我最喜欢冰雪奇缘，因为里面的人物很好看。
8: 从小一直看，我特别喜欢狮子王，然后呢美女与野兽，这些我都是一直看，包括漫威。
9: 卡酷卫视主持人受不了和这些观众怎么都在聊迪士尼的人物和作品。原来近日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开幕式在京举行，既然是特展，那会有何特别之处呢？
5: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10: 所有的展品都来自于这个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然后我们最老的展品呢已经超过100年了，都是档案馆里面珍藏的这个华特迪士尼一点一滴的这些故事。
11: 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有120多件这种原始的展品，它不是复制品。比如说我身边这一件米老鼠的这个玩偶，它特殊在哪儿呢？它是1955年加州迪士尼乐园开园的时候，华特迪士尼本人就抱着这个玩偶坐在这个火车上转了一圈，包括在媒体面前拍照用的就是这只玩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米妮的这个服装，这个是加州迪士尼乐园50周年的时候米妮穿的这个特制的一个定制的一个服装。他们这个迪士尼档案馆每当有迪士尼的各种特殊活动，然后这个角色穿上了一些特殊的服装的时候，他们最终都会把它收藏起来。
10: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品牌 IP， 包括漫威，包括皮克斯等等，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IP 矩阵。
11: 比如说这儿的就是漫威电影宇宙里面很多角色的头盔，比如说这一件就是钢铁侠初代的第一部钢铁侠电影里面的那个钢铁侠的头盔。
12: My turn。
11: 包括这还有像什么洛基的这个头盔啊，然后还有这个惊奇队长的服装呀，美国队长的盾牌啊，都非常经典的道具。

0: 它不光是一个沉浸式的看展，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动画背后的故事，可以学到很多更先进的一些动画科技，是值得来看来学，然后并且呢可以沉浸互动。
1: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解谜的装置，大家可以把这个按照它这个说明啊，把三个相同的符号连成一线，它会发生什么呢？这边就会亮起来，就会展示一个国家宝藏电影里面用到的道具，就给人一种你自己可以亲身加入这种解谜的一种体验的感觉。
2: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也让他们回忆起了那些难忘的瞬间。
3: 他开着船的那个动作就一下让我容易泪崩，今天在底下主持的时候就会感觉说哇，这个动作太熟悉了，最主要是让我回到了童年，让我回到了孩子的这种状态。
4: 印象最深的那还是狮子王，就是在我小小年纪的时候看到就是悬崖上父子分别的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
0: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消费人群呢也比较成熟，并且呢商业空间都是很优质，国际顶级文化的 IP 中国首秀，我们认为理应与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北京首发经济消费场景不断的拓展，所以这次特展能够把文化 IP 沉浸体验和主题零售都融为一体，串联观展互动打卡社交，我们希望

0: 它是一个多元的体验，我们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文化消费空间，也进一步的丰富了北京重点商圈的一个消费场景。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来杯饮料或咖啡，尝尝披萨、牛肉面、烤肠、烤鸭串，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各种美食。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2: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近日，2026横店影视节暨新大众文艺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往年的横店影视节以文荣奖、影视产业交易为主，今年专门增设新大众文艺周，把 NPC、非遗达人、自媒体博主、微短剧创作者这些新文艺群体纳入进来，为怀揣梦想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实现从观看到体验的转变。
1: 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你看啊，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剪辑、自己表达，是吧？哎，那么横店呢，它正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哎，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啊，搞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2: 这次的大众文艺周特别像一个大型的聚会、大 party， 各个行业的人都可以在这次聚会里面去体验不同的新的人生。比如说你去，你可以挑剧本，你可以去那儿扮上去拍，没有体验过演戏的，或者没有体验过当导演的、当编剧的，他们到那儿去都可以体验。你拿到剧本，你可以，你想自己导也行，你说哪个角色我想自己演也可以，反正有专业的团队去辅导你，带着你一块儿拍。
3: 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2: 我也想跟所有的这个愿意在镜头前体验的朋友说一句，其实放马过来去感受一把，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它都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生经验。
0: 2026横店影视节依托横店影视城创建30周年契机，探索影视产业与沉浸式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与会嘉宾也纷纷回忆了在横店的难忘经历，分享了对这片光影热土的深厚感情。
1: 我确实是见证，我第一次去是1997年，
4: 刚建的，
1: 刚建那个时候，刚刚谢晋导演拍完了《鸦片战争》，他刚拍完，那个时候有一条广州街，
4: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秦王宫，就这么两个景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哇，现在你再去看，哦哟，琳琅满目。
2: 我跟景言，我们俩也很好的小姐妹嘛哈，她就说，瑞姐，你最近在横店拍戏，我给你推荐个美容院，之前是没有的，每次在横店拍几个月就觉得也闷痘了，然后每天化妆，皮肤又觉得没有管理上，现在他还有很多美容院，也让我觉得挺惊讶的。
1: 而且不光是他的这个配套设施啊，很完善，另外他当地的美食也很棒啊，萝卜糕啊，他当地的好多小美食，
2: 横店有这个好吃的鸡爪，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月饼，只有中秋节才有的，但他那个月饼是用黑芝麻跟核桃一起混在一起做的馅儿。
5: 您可能看过这样的牡丹亭，
6: 不到月里怎知春色兮，
5: 也可能看过这样的，但是您绝对没有看过音乐剧版的。今天它来了，

0: 刚才您看到的就是由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全体师生共同打造的音乐剧《牡丹亭》，它不仅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同时还入围了2026年大戏看北京戏剧展演季，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中秋佳节期间，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牡丹亭》剧组正在紧张的排练中，因为今晚这部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剧目将迎来它的首演。大家都知道《牡丹亭》曾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那么音乐剧《牡丹亭》到底有何不一样呢？
2: 音乐剧《牡丹亭》从原著中也提炼提取了能够和现代的观众产生共鸣的一些点，比如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对爱情的看待，我们青春里对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
0: 让观众通过我们的舞美感受到人物内心。比如说这朵花就是我杜丽娘在游园时候出现的，那么这朵花呢，这个残荷呢，就是在丽娘去世之后，园中的景色就变成了这一般枯萎的状态。这种舞美上的设计就是为了要外化人物的内心变化，能让观众更好的共情。我们音乐剧版的《牡丹亭》其实就是围绕着两个字，一定要青春。
3: 然后里面包括明月，甚至于包括一些电声的东西，
2: 更多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的这种外化的形式，让观众能够喜欢这部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听说过，哎，从画里走下个美人。那在这个剧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情节，我们运用了投影加真人的技术，让观众能够看到从画中走出来一个美人。
1: 音乐剧《牡丹亭》作为中戏的教学实训项目，主创几乎全是中戏在职教师和学生。9月28日至10月2日，该剧先在中戏东城实验剧场首演，之后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对于中戏而言，这部兼具教学实训和市场化试水双重身份的作品，意义也非比寻常。
2: 这个剧目的不同点，它将直接进入市场。
0: 排演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们这也是就是真正的商演，我们能直接近距离的接触到观众，让我们更快的能去适应一个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提起非遗，你还觉得它是博物馆展柜里只可远观的老手艺吗？其实它既不遥远，也并不神秘，它可能就藏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非遗之城守护季发布会就围绕烟火里的传承开启了一场对话。
6: 它不是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其实很多的非遗历史上就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民众生活的需要再改变再创新，所以才能演去到今天。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文化学者单霁翔和青年体验官姚安娜这对特别的旅行搭子再度组队，一位负责帮大家看懂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核，一位负责沉浸式体验手艺的温度。节目就像一扇窗口，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非遗带到我们面前。
7: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只是缺少一个去真正了解非遗的这么一个渠道。当我们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渠道说去深入体验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激发出很多年轻人本身的这个探索欲。
8: 他们可能在巷子里的老工坊，可能在赛场的烈日下，他们不常说话，但手上的功夫会讲故事。
9: 感觉非遗已经和大众距离逐渐的消减，因为我们去线下一些打卡，包括看一些科普节目，都会了解到非遗，它已经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进行了一些融入。
10: 比如像蜡染的服装，还有就是餐桌上的餐具，因为现在很多陶瓷就是都是可以自己手工制作的。
11: 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或者展品，它应该更用心的去感受跟使用它，
6: 让我们的非物质化活起来，活在社会生活中， 活在人们的日常中。
1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实不相瞒，就是我其实是去圆梦的，大家都可能又疑问，你怎么每次都去圆梦啊？确确实实，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
14: 老师，不是九七三。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索木骨柔骨吉乌子山，
15: 十个字儿比绕口令还难。
14: 有时候我也把它当成那个绕口令来练，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民族和大家族的姓，小家族的姓，然后子山是名字，所以大家叫我子山就好了。
16: 由古天乐、袁达华、紫砂等人主演的电影《征战定档》10月1日，紫砂在片中饰演督察杨作，从单纯懵懂的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队长。紫砂也在一次次拍戏中积累经验，比如《锦绣安宁》里那个恰到好处的停顿，其实是一次失误导致的临场发挥。没想到反而让角色更有层次感。
15: 锦绣安宁的最后一个那个小停顿，是不是就是当时忘词了？然后导演觉得那个很自然就播出了。
14: 确实你今天问的还挺好。这个，当时是已经在角色当中，大家都沉浸在角色里面。
17: 我就是陷害他，怎么了？他要这样，他要从我身边把你抢走，我现在恨不得就把他碎尸万段。
14: 其实是一个失误，然后包括替那个小猪，其实即兴的一些发挥，他导演觉得挺好的呀。后来拍那个特写的时候，也顺着就这么演了。
15: 就是那个情绪是顺着的，所以大家看的不违和。
14: 对，其实我喜欢，我有时候我出差错了也不会停下来，除非导演让我停一停重新来。
15: 哎，你的那个新媒体的名字叫紫砂，是个小演员。那你心目中的大演员是个什么样的？
14: 认真的、努力的去对待每一个角色，我相信。我希望我也哪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吧，有剧本的演员。三哥三嫂子上山摘枣子，老龙恼怒闹老农。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山后的44只石狮子摇子。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还是山后的44只石狮子摇子。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
15: 真的可以。
1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 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就是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金星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是美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十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室的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个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那就是比方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

0: 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记得小时候，乐字环，人心软。
9: 这一年没有盼过。
8: 从前的神，
10: 一眼定神。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学，
12: 你落后了。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了。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16: 北京的冬天。
1: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音乐节就是要看运气了。
1: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文化遗产传承人，
19: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18: 您是什么项目呢？
19: 国学。
18: 什么？
19: 国学。
18: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19: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18: 没有什么学问啊。
19: 哎呀，跟您说啊，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8: 啊，
19: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18: 啊，
19: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18: 啊，阿波斯托。
19: 哎，对对对，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18: 您
19: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我还学习三钢件。
18: 什么
19: 三钢件？
18: 三钢件是什么玩意儿？
19: 三钢件都不知道。
18: 不知道，
19: 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18: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19: 三钢件嘛，
18: 三本小书，
19: 就对，三本书。
18: 什么呀？
19: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18: 啊，
19: 三字性，
18: 三字性
19: 啊，然后千字经
18: 啊，
19: 还有一个百字弯。
18: 百字弯
19: 啊，
18: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19: 嘿，
18: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19: 啊，对对对，
18: 嗯，
19: 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呢？
18: 为什么？
19: 就是国学普及，
18: 对，
19: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18: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19: 学过呀。
18: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

0: 孩子玩学国贸。
1: 这后边学什么呀？
2: 学
1: 啊，
2: 还学呢？
1: 学什么呀？
2: 还学好多书呢。
1: 好多
2: 啊？对。
0: 您没念过国学？
2: 怎么没念过？
0: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2: 啊，
0: 就是四书五经。
2: 哎，对对对，四书。
0: 哎，
2: 学过四书吗？
0: 学过呀。
2: 学过四书，问问你
0: 啊，
2: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0: 学庸论孟。
2: 哎，对了，
1: 嗯，
2: 这是有顺序的啊。
0: 对，
2: 学时候先念这个
0: 大学。
2: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0: 小学
2: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0: 您念的这是黄历
2: 啊？啊，对，黄历也念。
0: 黄历念它干嘛？
2: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0: 没念过。
2: 这么念啊？
0: 我听听。
2: 正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0: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往，还有呱唧呱的。
2: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哦，这是大学。
2: 哎，对对，
0: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2: 对对对，
0: 念完中庸呢？
2: 念不中庸。
0: 不中庸
2: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0: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2: 论语，
0: 哎，
2: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0: 对，
2: 先念上轮
0: 啊，
2: 念完上轮念下轮，
0: 念完下轮
2: 念火轮。
0: 火轮，
2: 飞机、军舰。
0: 啊，
2: 大炮车。
0: 什么大炮车呀？
2: 开往前线。
0: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2: 哎，对了，
0: 哎，
2: 对对，
0: 群弟子记善言。
2: 哎，对对，
0: 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2: 是
0: 这意思。
2: 是是
0: 是，
2: 对对对
0: 啊。
2: 再有最后是
0: 孟子上孟下孟。
2: 哎，对，哎，有顺序。
0: 哎，
2: 先念上孟。
0: 哦，
2: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0: 念完下孟呢
2: 念做梦。
0: 做梦，
2: 咬牙
0: 啊，
2: 吧唧嘴，
0: 撒意着
2: 耍梦锤。
0: 哎呦，行行行，
2: 说
0: 烂话什么？孟子说过的话。
2: 哎，对对对，
0: 啊，
2: 哎对，这个是四书，
0: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2: 哎，这都能讲
0: 啊。
2: 念书不讲，如同种地不耙。
0: 好话，
2: 对吧？你读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2: 好好好。
0: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2: 是
0: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2: 啊？对
0: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2: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0: 这样
2: 啊，
0: 咱别直接念四书。
2: 嗯，
0: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2: 好啊，
0: 咱就头几句。
2: 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2: 这个
0: 啊，
2: 开篇的这四趟
0: 啊，您讲讲吧。
2: 这还用讲吗？
0: 啊，这看您怎么样啊。
2: 头一句啊，
0: 人之初，
2: 这句就不用讲了。
0: 怎么？
2: 这大白话啊！
0: 啊，
2: 人之初啊！
0: 怎么讲啊？
2: 就告诉你有一人
0: 啊，
2: 叫之初。
0: 之初，性本善呢？
2: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0: 啊，
2: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0: 像话吗？
2: 啊，怎么了？
0: 性相近呢？
2: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0: 籍贯住哪儿啊？
2: 就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0: 啊，
2: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0: 哦，
2: 咱北京有良乡，
0: 有
2: 河南有新乡，
0: 知道。
2: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0: 哦，离杏乡比较近，
2: 所以叫杏乡近。
0: 习乡远呢？
2: 离杏乡近
0: 啊，
2: 离习乡啊，
0: 嗯，
2: 就远了。
0: 哎呀，
2: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0: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2: 非遗非遗
0: 啊，
2: 非遗。
0: 狗不叫
2: 啊，你小点声。
0: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2: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0: 啊，
2: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0: 狗不叫怎么讲？
2: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0: 啊，
2: 喜欢宠物，
0: 还是他的事儿
2: 啊？对对对，
0: 好嘛，
2: 这个喜欢宠物，
0: 啊，
2: 养了一条狗，
0: 养了狗。
2: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0: 哦，
2: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0: 是
2: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0: 哦，
2: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0: 哦，姓乃迁呢？
2: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0: 嗯，
2: 他就不喜欢这狗
0: 啊，
2: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我扔了，
2: 遗弃小动物。
0: 哦，
2: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哦，
2: 姓奶奶。
0: 姓奶奶是谁啊？
2: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0: 好嘛，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2: 对对对，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
0: 啊？
2: 你不要我牵走
0: 啊？
2: 姓奶奶牵狗。
0: 去去去。

0: 叫知道。
1: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啊。本善支出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到了杏奶奶他们家
0: 啊，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0: 是
1: 那边叫啊
0: 啊，
1: 这边都听见了，
0: 嗯，
1: 叫知道。
0: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1: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0: 啊。贵一砖呢？
1: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0: 嗯，
1: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0: 嗯，
1: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0: 嗯，
1: 搁在这个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嗯，
1: 拿这狗砍这砖头，
0: 嗯，
1: 贵一砖，给那狗砍的
0: 啊，
1: 嗯，都秃了。
0: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1: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可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1: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1: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1: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1: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1: 啊，这我不
0: 安而后能虑。
1: 你甭虑了，
0: 嗯，
1: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1: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1: 我跟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就讲。讲到这儿
1: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1: 好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
1: 大
0: 学之道，
1: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0: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本书主要说你，
0: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1: 大学之道，
0: 怎么讲？
1: 就是说您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0: 嗯，
1: 您母亲，
0: 嗯，
1: 把您哭叉生出来，
0: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1: 就说您这个
0: 啊，
1: 呱呱坠地吧，
0: 咕咕咕咕，
1: 哦哦，咕咕哈，
0: 啊，
1: 咕咕坠地，
0: 啊，
1: 从一出生，
0: 嗯，
1: 您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您就会讲评书吗？
0: 不会。
1: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0: 我学的呀。
1: 啊，学了，这不
0: 小时候学的呀。
1: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0: 对呀，啊，
1: 长大了学了
0: 啊，
1: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0: 啊，知道了。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哦，明明德，
1: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啊，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0: 是，那我觉得40多岁肯定是。
1: 哎，在新民呀，
0: 啊。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1: 就你在这没
0: 在
1: 这？在
0: 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0: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句最通俗了，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哎呦，知道，知道，知道。

0: 头一个
1: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0: 三打祝家庄，我祝融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1: 怎么又化蝶了？
0: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 就是斗士。
0: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 为什么呢？
0: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不斗吗？
0: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0: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0: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1: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0: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 我最喜欢看的
0: 什么书？
1: 《金
0: 陵十二钗》。
1: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0: 好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1: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嗯，多好！
0: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0: 什么玩意儿？
1: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嗯，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0: 是。
1: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0: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0: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1: 我这么琢磨的。
0: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
1: 看。我怎么没看过？
0: 您这记不清楚。
1: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0: 一阙词，
1: 《枉凝眉》有木有？
0: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 对，
0: 对了，
1: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0: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1: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0: 朗诵
1: 感觉特别的好，
0: 您能念念吗？
1: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0: 好。
1: 惭愧惭愧惭愧，
0: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啊，充满了想象力，
1: 想啥有啥。
0: 您到底
1: 我
0: 您小时候看
1: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0: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0: 《枉凝眉》有字儿吗？
1: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嗯。一个是阆苑仙葩，
0: 可算对了一回。
1: 一个是美玉无瑕，
0: 写的多美。
1: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
0: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不是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0: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哎呦，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啥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只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

0: 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0: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

0: 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嗯，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是怎么回事呢？
0: 他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1: 哎呦，那您说说，
0: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什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嗯，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嗯，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哎，
0: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嗯，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嗯，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0: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啊，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什么你？金扎木扎哪扎？
1: 哪儿嘛？哪儿 ？Where？ 哟呵，
0: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繁呐。
1: 不是你说的
0: 梵，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嗯嗯，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啊，
1: 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渤海湾是。
1: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0: 敖丙，
1: 敖丙正在那儿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呀，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哎呦，
0: 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查出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的，怎么了？
0: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明白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拿将起来，你来吧，打将起来呀！
0: 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宝物集在了半空，
1: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江洋翻覆。
1: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
1: 风了。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做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0: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写这段意思呢，啊，就是告诉人们，别为了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
7: 不值当的。
6: 哎，嗯，说的就是咱天津的事儿，
7: 本市
6: 就市里的事儿啊。早晨起来，嗯，正是上班的时候，哦，大街上是车水马龙，
7: 正是高峰啊。
6: 这人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那人脚一下，哦，其实呢蹭了点泥，没压中，
7: 不厉害。
6: 要说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完了完了，
7: 可不就这个，
6: 很简单。
7: 是啊，
6: 这人呢素质低一点。
7: 是吗？
6: 压完人脚就跟没压一样，哎呦，推车就走，
7: 这就不对了，
6: 那不干了。
7: 你看，
8: 哎，说你来，嗯，哦，能咋那大个子？嘿，推你妈车留点神。哎，
6: 这话一出来就这么不顺听。
7: 那可不，
6: 这主可也不含糊。
7: 是吗？
6: 啊，
7: 我
6: 干嘛弄的了？
8: 哪里你压我脚了？
7: 嘿，
6: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哎，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骂街了？
8: 骂街，骂街街的好大。
6: 哇， 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干嘛？你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8: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别走，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7: 这就要打起来。
8: 咱俩派出所押我家，给我看去。嗯，
6: 派出所怎么？那个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7: 去了吗？
6: 哎，就为这点事儿。俩人还真去了，
7: 你瞧瞧，
6: 到了派出所，民警那儿正办公呢。啊，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8: 同志，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哦，
6: 你们别听他的啊。啊，他那是胡亲。哎，
7: 好嘛，还胡亲？
6: 我没动手啊。哦，你骑自行车，车子有没有前后闸？有闸，我没骑，我都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下，张嘴做骂街。哦。车钥匙拿出来，哎
7: 呦，把钥匙给扣了。
6: 民警把笔拿起来了，
7: 登记呀、啊。
6: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哦，
7: 王德成，
6: 多大岁数？31。嗯，你哪个单位的？我啊，我天津市曲艺团的。呀，
7: 跑曲艺团去了。
8: 你呢？哎，你。我丁文元。
7: 什么？
8: 丁文元呐。哦，
7: 丁文元。
6: 多大？
8: 26了。
7: 这年轻点。
6: 我说你有工作没有？你上来算了，不问你哪儿的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这问题怎么解决呀？ 啊，你们看看怎么解决呀？哎，同志，我跟你说啊，咱说我不服这个啊，我不服啊。嗯，我今儿还要逗逗他。我
7: 还逗他。
8: 行啊。玩玩吧，哎，那么着你呀、啊，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呀？
7: 瞧瞧，
6: 你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照这个态度，怎么谈这问题啊？嗯，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啊，待会儿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哦、二位，请吧，请吧，走走，
7: 等所长。
6: 轰那小屋里去了。
7: 对，
6: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7: 哦，在这儿呢。
6: 他们俩哪认识啊？嗯，这干嘛呀？
7: 干嘛？
6: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哦，又叫降降温。
7: 真有经验。
6: 你要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对是不服。
7: 没错，
6: 出去还打起来。
7: 对对对，
6: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啊、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7: 好，
6: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一瞧，哟，啊。是也没有桌子，也没椅子。
7: 是
6: 你进过派出所，你知道？
7: 好的，我进过是进过，没进过那屋、
6: 啊。那屋就两条长凳子。
7: 啊，对，
6: 哎，突兀唧唧的。啊，一人一条，坐下来。嗯，
8: 别忙，嘿，过完汤再说。
7: 好，
8: 我跟你没完啊、嗯！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6: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了。嗯，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
8: 呵，好啊，会会吧。
6: 说着话，哎，掏出一颗烟卷来，嗯，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啊？这屋不能抽烟啊！枪毙了，枪毙了。
8: 好你了，好你了，同志，他能抽烟我脚、嗯，他还打烟，您看没有？快9点了，我迟到了。
6: 嘿，先坐下，先坐。等会儿再说，先坐下、嗯。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嗯、这又坐下了。
8: 完得了吗？
7: 你看，
8: 告诉你，压我脚骨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呵，
6: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甭闹混，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嗯，耶、yeah, 耶、yeah,
7: yeah, ，好，
6: 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拿龙。嘿。我好好我管管你、啊、
8: 我踹不死你才怪呢。
7: 你瞧这俩人
6: 斗上嘴了。嗯，烟是别抽了啊，也没有水喝。嗯，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7: 对，
6: 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哦，功夫一大，这王德成坐不住了。
7: 怎么
6: 站起来往外探头啊？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迁户口的，打听事儿的，解决家庭矛盾的，哎呀，忙极了，
7: 事儿多了，
6: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哦，看看表，10点半了啊！你想问问吧？
7: 问问。
6: 哎，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哎，一会儿我叫你们。 毫无泥了，回来了，又坐下了，等着吧。嗯，到这会儿脸上都没话了，
7: 话也没。
6: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7: 好嘛，
6: 快12点了，
7: 半天过去。
6: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他消化的快，他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头吗？啊，民警说啊，窝头。哎，你这个你不是拘留啊，不是拘留，没有，没窝头，
8: 没有，嗯，没有，你手里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得了。
7: 怎么想的？
6: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啊，你再等会儿吧。
8: 为什么没等到几点？
6: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哇
8: 啊，好嘛。
6: 又回来又坐下来。嗯，这回好啊，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7: 凑一块儿了。哎，
8: 完了。嗯，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先算没了。
7: 这才明白。
6: 那个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哦，其实我拿车碰你交一下，我又不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交警起来呢？
7: 对，
8: 你拿碰我交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给这于柳于七逐一介绍他带来的这几个人，他介绍来介绍去，最后介绍到黄天霸。一说到黄天霸，就跟于柳于七两个人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瞅着黄天霸。黄天霸呢，面无惧

色，也看着他们俩。哦，您就是黄天霸？正是在下。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石大人，这回您来了，倒在我的山上。眼看到了中午了，我们得吃顿饭呐。石大人，敢不敢吃这顿饭？赵壁心想，到山上了，那就随便了，吃顿饭算什么？好吧，既然来到山上，为了以诚相见，情愿打扰寨主了。来呀，摆酒宴。说了一声摆酒宴，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了。石大人，大驾光临，略设薄酌，请勿见笑啊。如果说你对我们哥两个还信得过，愿意交一个朋友的话，这头一碗酒咱把它喝了。我还跟石大人说，到我这山上不要生疑心，不要疑暗鬼，我这个山上白酒待客都是真的，这酒也是真的。咚咚咚咚，他自个儿先喝了，不是蒙汗药，也不是毒酒，我们先喝一个给施大人几位英雄看。这会儿那几位都已经围桌坐下了，各自把第一碗酒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喝了。第一碗酒喝完了之后，于六于七看了看施世伦，赵壁瞅着于六于七，赵壁心想，他妈的，这桌子上面怎么有酒有菜，怎么没筷子？这地方吃饭。

0: 这个事儿啊，
1: 是
0: 黄天霸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于六于七之间。二位寨主，我问问你们。

0: 是你，
1: 但是视觉效果真好啊！
2: 是，
1: 真
2: 是。
1: 但是李老师，咱们俩满意啊不算数，
0: 谁满意最合适？
1: 人家刘大姐，
0: 大爷们大姐，
3: 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3: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5: 其实这个感谢的话不应该我说，
6: 应该
5: 今天的主角张伯鑫老师说。
6: 您别这么说，
5: 我们俩人同堂学艺，
6: 哎，
5: 潘的爷爷，
6: 嗯，
5: 张起林先生是我的师爷，
6: 他亲师爷，
5: 哎，看着我看着岳波一点一点长起来了。
6: 是，
5: 只不过呢，我王岳波张伯鑫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6: 咱们哪儿不同呢？
5: 就是我长着长着呀，
6: 嗯，
5: 不长了。从小学艺，
6: 那是
5: 有姥爷、
6: 哎、
5: 有爷爷的帮衬、
6: 嗯、
5: 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的盗窃弟子，没入室。
6: 哎呀，还没进去、
5: 怎么着，
6: 我能耐够大的，没进去我得给我师父偷了。
5: 我就说没说明白这句话，
6: 倒腾清楚再说。
5: 是你是你师父的
6: 入室弟子。
5: 哎，入室弟子、
6: 哎、
5: 艺术造诣深，
6: 谈不上
5: 学识深。
6: 别这么说，
5: 家学渊源有，能有深厚的积淀。
6: 你这太捧我了。
5: 有时间，
6: 哎，
5: 去我们家
6: 干嘛呀？
5: 我给你辅导辅导。
6: 好，各位听明白了吗？说了半天，好，我有家学渊源，我又懂这，我又懂那，没你能耐大是吗？
5: 不，我不是说所有方面都比你强
6: 啊，
5: 就一方面比您稍微强一丢丢。
6: 一丢丢。
5: 对了，
6: 您哪方面比我强啊？
5: 文学方面。
6: 什么您呢？
5: 文学方面。
6: 您受累，把嘴里那袜子吐了再说。
5: 怎么了？
6: 干嘛还文学？哎呀哎呀，
5: 你嘴里也有袜子吧？
6: 干嘛呢？这是
5: 文学方面辅导辅导您。
6: 还辅导辅导我？
5: 那
6: 真有能耐是吗？
5: 当然了，他们这个学历跟我没法比。
6: 您高？
5: 他们就是本科学历
6: 哟。
5: 我的最高学历说出来吓你三跳。
6: 我能蹦起来那么高吗？
5: 当然了。我的最高学历啊，
6: 哎哎，
5: 胎教。
6: 哎呀，好啊，他托的嘛胎教。
5: 嗯，
6: 那也不识不怎么样，就什么我大学你胎教
5: 啊。对了，
6: 还对拉呢。
5: 我从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接受文化教育。
6: 这不吹呢吗？
5: 没吹。
6: 真有能耐。
5: 当然了。
6: 得了，这么着，同志各位，咱俩来回文字游戏。
5: 什么文字游戏？
6: 考考你行吗？
5: 怎么考我？
6: 这么着啊，咱找几个字儿来说说啊。哎，说这么几个字儿
5: 啊，
6: 叫“天桃临海，灯帘相巴”。
5: 哦，这我知道。
6: 嗯，
5: 这叫八大吉祥。
6: 没错。
5: 哎呀，这八个字儿都说完，是不是得开春了？
6: 不，开春了，像话吗？
5: 啊，
6: 时间也不允许。这么着啊，热热闹闹的，咱们摘四个字儿说。
5: 说哪四个字？
6: 咱说天。桃林八四个字儿，
5: 天桃林八。
6: 对呀、啊，
5: 那这怎么说呢？
6: 啊，这里头有意思了啊！这个每句话啊，每个字儿，首先各位一个字儿要拆成两个字儿。
5: 哦，
6: 而且要说这么四句，头一句话叫拆字儿，二句话这里头要找出古人来。难就难在这儿了，找出古人还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这里头三句谁问谁，问谁最后一句上哪儿去？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明白，观众也不大懂，我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
5: 哎，对，这挺好的。
6: 行吧，
5: 啊，你把规则说一遍。
6: 哎，我先说啊，拿这个天字来说
5: 啊，
6: 首先说叫拆字、
5: 嗯、
6: 您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5: 一大念天吗？嘴就说呀，
6: 哟，
5: 你也不比划比划。一大怎么写？
6: 要么你把你的胎教再练练吧。
5: 大怎么写？
6: 这大。
5: 哦，对对，一。
6: 哎。
5: 这字念天。
6: 你有病吧你？
5: 不，这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对，这字念天。
6: 怎么了这是？
5: 对，一大念个天。
6: 哎，一大念个天。
5: 后边得。

0: 说的是
1: 哎，要找古人了，
0: 找古人，
1: 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0: 一朝一代都得认识，
1: 必须得认识
0: 哦。一大念个天，
1: 二句我要找古人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怎么样？
0: 行啊，
1: 啊，错不了，
0: 张嘴就是天下第一才子书，
1: 你瞧瞧
0: 《三国演义》，
1: 哎，错不了了，
0: 读过啊？
1: 当然了，
0: 读过三国，
1: 太读过了。
0: 吕蒙问孙权，
1: 哎，
0: 打这儿往后说呢，
1: 全都是三国的事儿。
0: 哇，行，吕蒙问孙权，
1: 问孙权，
0: 问谁呀？
1: 问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变了天。啊，有意思吗？各位，天字起，天字落。
0: 哦，
1: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哎，我说完了。
0: 我怎么办呢？
1: 你照我这来呀、啊。
0: 我照你这说哈。
1: 对呀、啊。
0: 听着啊。
1: 哎，来吧。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
0: 关云长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并了天。
1: 呸！又忘了。哎呀，英宁，过来。
0: 别。
1: 哎呀。你是个很好的 MP3，
0: 我跑这录音来了，
1: 好像一模一样是吧？
0: 那不你说的，照我这说呀。
1: 您得说您自个儿的，
0: 重新编一个啊。
1: 当然了，
0: 听着啊，
1: 来吧，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哎，谁问谁？
0: 哎，您别乐呀，我紧张着呢，都想不出词儿来。
1: 是，我看出来。
0: 哎呀，一大念个天，
1: 是谁问谁？
0: 怎么又乐了？你这
1: 听相声不让乐
0: 哦，能乐是吧？
1: 能
0: 乐吧，
1: 哎，乐吧。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这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你看看，古人出来了啊，这学问蹭蹭的。
1: 你等会儿先别忙，
0: 你血压涨得都快。
1: 哎呦，好家伙，我给你看看病吧，先等会儿。
0: 怎么着？
1: 这谁呀、啊？这俩是什么？谁古人呀、啊？这俩
0: 豪仙问路仙。
1: 不，我问这俩谁呀、
0: 啊？哎呦，我这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你合着就读过《三国演义》啊？
1: 别的也读过呀，
0: 《封神演义》读过吗？
1: 哎，这我知道。
0: 鹤鹿童子知道吗？
1: 明白。
0: 哎，鹤上口就念豪，
1: 仙鹤，
0: 哎，就是仙豪啊。
1: 哦，仙豪。
0: 哎，豪仙问鹿仙，就是鹤仙问鹿仙。
1: 哦，鹤仙问鹿仙。
0: 嗯，
1: 第三句了，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
0: 啊？南极翁你都不知道啊？
1: 都不知道。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
1: 嗯，
0: 大脑袋。
1: 大脑袋。
0: 哎，对了。
1: 这最后一句哪儿去了？
0: 赴会上南天。
1: 就完了？
0: 怎么了？
1: 这真不强着我
0: 这你是会
1: 啊，
0: 这主意是你出的，
1: 是我出的。
0: 我听完你这诗，我现场就编了一个诗。刚才还有好几个观众那笑话我，我接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我编出这样的词儿来，我还怎么着？你还皱眉头？
1: 对，挺不容易。
0: 当然了，
1: 天咱说上来了啊，
0: 那
1: 咱往下来了啊。
0: 哎，
1: 说逃了，
0: 逃。
1: 哎，首先拆字
0: 啊，
1: 说木照念个逃。
0: 哦，你瓜果梨桃的桃，
1: 桃啊，
0: 木照念个桃，
1: 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还是三国演义、
1: 曹八将吗？
0: 还行啊，
1: 往下离不开三国，
0: 嚯，句句都是三国演义啊。
1: 当然了，
0: 有点意思啊。
1: 再来，
0: 许褚问张辽，
1: 对了，
0: 问谁呢？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嘴巴真甜啊。
1: 来看看吃点什么。
0: 哦，真的不用，我最近在减肥，不好意思。
1: 您都这么瘦了还减肥？那我看着点吧。
0: 真的不用，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吧。你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我。
1: 这太好了，

0: 你不用紧张，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从飞达离职。
1: 哎，没事儿，有什么说什么，别紧张啊。
0: 你是徐坤的朋友，你今天说的话绝对不会被泄露。你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吗？我可以用我的私人关系为你推荐。

0: 我这个人啊，也是不喜欢绕弯子。而且说实话，我们能有机会跟你们这种公司合作，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一定倾尽全力，甚至提案以外的，你看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我们也一定会倾尽全力。
1: 别的事儿还真没有，等你见了我们黄总本人就知道了。他为人斯文正派，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哦，黄总。总是骚扰我，
3: 性骚扰，在公司。

0: 黄总表面看上去斯文正派，其实就是个变态。我们黄总他热爱文学，他写的诗含蓄又高雅。我这儿有好几封黄耀祖亲手给我写的情书，用词极其恶心，而且还特别露骨。你想看吗？
1: 黄总呀，他从来就不去什么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跟和尚没什么区别。我跟你说啊，黄耀祖以前经常带我去一些酒吧呀、
0: KTV 啊这种深色场所。他总是对我说同样一句话，他说只要我和他上床，他就给我买套房。哎呀，还挺压抑。原来黄总是。
2: 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那我真的是更期待周一跟他的见面了。而且我听说呀，黄总太太跟儿子不在本地，那一个人他在这儿打拼，这可真是太辛苦了。为了成立飞达，我可是亲眼见证了黄总从160斤瘦到了130斤，他除了加班就是在加班，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
3: 所以我们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呢，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哎呀，真好，真好！当然，这肯定少不了你的功劳啊。总之，我们公司有机会能跟这么优秀的一位老板合作，这完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你放心吧，叶老板已经交代过了，我们会公平对待的。
4: 得嘞。怎么样，姐？
3: 今儿有收获吗？
4: 我一直相信，想要了解一个公司，不要问那些在职的，而是问那些离职的。一个人的离开总是有原因的。这么看还真是，就算他是衣冠禽兽，那有什么用啊？哼，
3: 用处可多了。啥意思？
4: 你要为谋大业，尽显美女啊？ 真的呀，姐。
3: 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为谋大业、尽献帅哥的潜规则？为什么总是女人成为牺牲品？

0: 你把我献出去没要
1: 啊。我告诉你啊，时代不一样了，长得帅的男孩在外面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2: 姐，你意思我长挺帅呗？
1: 你啊，凑合看嘛。
3: 哟，老大回来了。
4: 哎，怎么样了？
5: 哎呀，这田秘书太能说了，恨不能把他老板的发家史整个给我讲了一遍。虽然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信息吧，但是起码我搞明白了一点。
6: 什么呀？
5: 寿兵没找他，也没找到老板。
6: 他是不是又编别的什么损招呢？
5: 不知道。我现在啊，只是盼望这黄老板能像他秘书说的，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不会被酒色钱财收买的人。
7: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男的，
6: 这屋里全是。
5: 哎，小柱，你怎么了？
8: 胡子也不剃，这衣服穿了有三天了吧？这不像你风格啊！怎么了？跟媳妇吵架了？
6: 不是，你们怎么才发现啊？
9: 我还拿你们当革命战友呢，我都好几天睡车里了，我都馊了我。哟，
2: 怎么了？让媳妇给扫地出门了？
6: 没扫地出门，我被他发现了。
5: 发现什么了？手机被发现了。
6: 看女团跳舞。
5: 那
7: 你快说呀！
6: 不是小白，你回避一下行吗？你回避一下。
7: 为什么我回避啊？
6: 不是，你听我的，
2: 让你回避你就赶紧回避。女孩别问那么多。
6: 干什么你？
5: 说呀！
6: 我那天在窗里边看直播，然后被我媳妇发现了。
5: 嗨，这事儿哥几个真帮不了你了，自求多福吧。啊，你好好解释解释，能解释得开啊？
6: 不，这也不用解释，就是跟你媳妇儿好好表现。不，

0: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说这些干嘛？
1: 想。

我希望在我们分手以后，回想起来的都是我们吵架的场景。 夫妻一场，既然我不能给你快乐。

0: 你建议自己啊？
1: 我还想问你呢，沙哥呢？
0: 三儿钻他被窝里去了，过敏了。
2: 不过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这样陈阳就能照顾他。
1: 我觉得也是。那侯志呢？
0: 不知道，打了好几个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这可8:55了，再不去咱就迟到了。
3: 走，不等了。
4: 来，把这个签下。
1: 哎，好。
4: 这边太乱了，一会儿把这些都搬到后面去，不要让进来的客人看到乱七八糟的。
1: 好好。
4: 中午之前都搬过去啊。
1: 好，经理。
5: 小姐姐，
6: 你们黄耀祖黄总办公室在哪儿啊？
1: 在6楼。
5: 哎，电梯间在哪儿？
1: 那边左转。
5: 谢谢啊。
6: 哎，要不我帮你办吧。
1: 路过这么多人，就你最有眼力见。
6: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1: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6: 以身相许呗。
1: 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可是会当真的。
6: 那我也会负责的呀。
1: 哎呀，啊，谢谢你啊。
6: 我有点紧张。
1: 你紧张什么呀？
6: 这第一次见你的黄总，这么大一老板，我怕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呀。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黄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1: 我们黄总这个人吧，性别男，爱好女，懂了吗？
6: 懂了一半。
1: 笨。你们公司有女同事吗？
6: 有啊。
1: 像我这么漂亮的有吗？
6: 那当然没有了。
1: 就你嘴皮。我跟你说啊，你把你们公司女同事带过来，这事儿啊，是难过。
0: 你好，我们跟黄总约好了。
7: 哦，你好，黄总正在开会，请您稍等一下。
0: 哎。
8: 喂，老大，你在哪儿呢？
0: 你小子在哪儿呢？
8: 我在楼下呢。你们在哪儿呢？喂，喂，你那信号不好，能不能换？

0: 喂，你在哪儿呢？能听见吗？
1: 我在楼下，你们在哪儿呢？
0: 我们都已经到楼上了，你赶紧上来，几点了？你看不看时间啊？
2: 这次我们希望多合作。
3: 嗯，是。
2: 这次合作对我们来说，谁也别留步。
3: 好，合作愉快啊！
2: 回见，
3: 回见，回见。
2: 拜拜。
4: 您好。
3: 谁？
4: 不记得了。
5: 你好，我是辉晶的。
4: 哦，是约好了跟咱们一会儿开会的。哦，
3: 嗯。站这儿干嘛呀？进来聊。
5: 那个，我们唐总正在打电话，稍等一下。
3: 不用等他，咱们先聊。
2: 来，
4: 进来吧。行。
6: 我可没迟到，我早就来了。我告诉你啊，今儿一上午我把姓黄的那孙子摸了个底儿掉。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上来，听见了吧？
6: 你还记得我当初怎么给你评价祝然的吧？我说他表面上是一只狼，其实就是一哈士奇，有贼心没贼胆，只会叫唤。但今儿这个不一样，今儿这个是匹真狼，大色狼。
3: 你说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咱们聊什么？
0: 黄总，黄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一步。辉晶，唐晨，让您久等了，失礼。
3: 失礼倒不至于，但我更希望跟专业人士聊天，不浪费时间。
0: 是不是我们小白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他刚入职不久。
3: 就算是刚入职，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干什么的？
0: 刚毕业。
3: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业务交给你？
0: 是这样，黄总，我们这两位小朋友是很年轻，刚毕业不久，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学习能力很强，之前还是做成了很多事儿的。
3: 我知道你们刚刚推火了一首网红歌曲，但我们公司是很正规的企业，你们之间有这方面经验吗？
0: 我2003年就策划。
3: 你是你，团队是团队，我认可你在业内的地位，但你能凡事亲力亲为吗？你能保证非达所有的工作你一人完成吗？至少你今天带过来这小姑娘不太合格，是吧？
0: 黄总，您放心，您的事情我肯定会亲力亲为，而且尽最大努力。今天的事儿，您多包容。这样，我会再继续培养他们，教育他们。

0: 他都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对昨天微博头条怎么看。
0: 哪个？
2: 是不是房产公司连夜加班导致女员工流产那个？
1: 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准备今天开会的提案，根本就没空看手机。他问我如果我是那个公关团队我会怎么做，我当时就懵了。
2: 没事儿，别往心里去，那老混蛋就故意找茬呢。
1: 老大，我再回去一趟，我跟他道个歉，别因为我的原因丢了项目。
2: 想什么啊，这样不正中他下怀吗？
1: 什么下怀？
2: 你不知道他是……
3: 那别说了，没事，

0: 想办法。走，先回公司。
1: 走啊，我也想折去啊。
2: 给你买件新衣服。哎呦，一会儿你试试啊。
0: 谢谢啊。来，你先给我挠挠痒痒吧。
2: 还痒？
0: 痒，奇痒无比。哎呦呵！
2: 你说这个疼的真行，明知道你过敏就不能把这猫给送走啊？
0: 哎呀，没事，这不正好不上班呢吗？来，脖子上涂点。
2: 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过敏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症状可越来越轻啊。
0: 不是，这你不能看表面，你知道吗？这东西吧，他现在可能手给我啊，他现在有点吧，他进了这个五脏六腑了，你知道吧？有点这个
2: 哪儿
0: 有点这个走心了，开始
2: 走心了，痒啊。
0: 哎，请来。
2: 我跟你说啊，大夫可说了，这药膏得坚持抹，不能让老唐回来给你抹上。
0: 不是，这大夫说的是家里人抹，对吧？咱得遵医嘱吧，不得是家里人。你这是？
2: 我现在也没跟你住一块儿。不是，这老唐他也是，你说说这都跟那儿住多长时间了，新公司也成立了，他就不能租个房子出去住呀、啊、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你也是让别人占了便宜坑都不吭一声。
0: 不是，老唐他也不是别人，是吧？另外你看我平常就一人住着，是吧？陪陪我人挺好。
2: 行，你算我多管闲事呗，我祝你俩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以后这个挠痒痒抹药事儿都归他。
0: 不是，你看老唐他是我哥们儿，对吧？你说我能把他撵走吗？
2: 那怎么着啊？什么意思？
0: 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

0: 动给我发一短信，小白，我想跟你道个歉，今天我态度不好，有失礼貌，有空出来坐坐，我请你。
1: 请你洗澡啊？
0: 会说人话吗？请我吃饭。老大，这事儿是不是有转机？
1: 这就典型的给你一巴掌，然后再给你个甜枣，先假装生气把你给弄愧疚了，然后再和颜悦色的跟你赔礼道歉，最后顺理成章的约你出来吃饭。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都不懂吧？
0: 你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吗？这样我也别让黄总请我吃饭了，我请他吃饭再跟他道个歉，把话说开了，咱项目就能推进了呀。
1: 嘿，
2: 老唐，你赶紧管管他，这妞傻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连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都没发现。
0: 你骂谁呢你？
3: 行了，你们俩别说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把老沙主任叫回来开会。
4: 脑子被门夹了吧？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你这是跟我求婚呢？
3: 不是，这太不正式啊。而且你说，咱俩头一次吧，就办的有点这个不够规格啊。咱要再办，咱一定得弄出一个排面来。
6: 就你，就你还排面呢？顶多给我煮个大排面。
3: 你看，我都想好了，你这个到时候呢，穿一身这个 Very 王的这个婚纱 ，Very 王的婚纱，好不好？这鞋呢，咱买一个吉姆尼，
6: 吉米处
3: 啊，吉米处啊，这婚戒，我给你买一 Tiffany。
6: 踢不你啊，踢死你都差不多。你说你哎，一个一天到晚泡脚端茶缸的人，现在居然知道这么多奢侈品。
3: 我这不是做功课啊，走心了，真的走心了，因为你喜欢。
6: 我喜欢我可以自己买，我干嘛非让别人买啊？我是希望你有购买这个东西的能力，而不是买不起说葡萄酸，懂不懂？
3: 我知道，我是怕你特别讨厌我以前这个太出世啊，一点都不入世的感觉啊。你看我现在我改了，
6: 改了吗？
3: 改了。

0: 老师啊，你有意思吗？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1: 哎，我就是随便说说嘛。你要想买，咱现在咱
0: 干嘛去啊？干嘛去啊？
1: 满足你虚荣心啊？
0: 谁虚荣心？谁虚荣心？
1: 你看，说你就不是那么浅薄的人，是不是啊？这些东西，咱该买都买啊，该办都办。其实吧，我还有一个别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咱们其实啊。
2: 你还来真的啊？
3: 我回我妈家住几天，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2: 考虑什么呀？考虑？因为什么呀？就非得离婚？我都说了10000遍了，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是，我平时爱看看直播，浏览点网页什么的。可是，但凡是个正常男的都干过。你不信你问问你闺蜜去。
3: 让开。
2: 我不让。早知道你今天来这么一出，我昨天就不应该回来。
3: 终于说实话了，这个家你就是不想回，不爱回。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我之前打过一个离婚官司，我的当事人宁可放弃所有的家产净身出户，他也坚决要离婚。
2: 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在家不聊工作，不聊案子。
3: 他跟我说，那个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牢笼。他媳妇爱静，他爱热闹，他媳妇爱早睡，他还通宵打游戏。他说如履薄冰4个字就是给已婚男人造的成语。他说他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下班回到家，在停车场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
2: 得在这儿等着我呢。
3: 初然，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这么大了，你的那些事儿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
2: 怎么还哭了呢？
3: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律所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客户只要打个电话我立马就得到，我知道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情感，但是我是一个大活人，你看我的眼神永远就像小学生看见班主任一样，永远都不如看你手机里那些美女那么高兴。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2: 怎么没感情啊？当然有了。
4: 就这么爱看网上的美女，不管我什么心情吗？
2: 天地良心，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
3: 好，你那天什么都没干，那平时呢？平时呢？
4: 你心情不好，你需要手机，需要直播，需要通过那些女生叫

0: 你哥哥，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也需要你，需要你关心我，在意我，我也需要你觉得我还是有魅力的。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1: 你赶紧回趟公司，大家等你开会呢。
2: 开什么会啊？给我请半天假。
1: 哎，喂。
2: 不。
1: 啊。

0: 咱们大家表个态吧，不同意小白去赴约的，咱们举个手。
1: 什么情况啊？你们都怎么想的呀？
2: 喂，不就吃个饭的事儿吗？有什么可讨论的？人家领导给脸了，咱也不能不接着呀。
3: 对呀，如果是光吃饭，那就没什么，对吧？你说咱要拒绝的话，显咱小家子气。
1: 不是哥几个，我再重申最后一遍，对方是个惯犯，是个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狼。他一个堂堂的甲方老总，请一个还没签过的乙方员工吃饭，他闲的呀？咱们在座都是男的，他姓黄的脑子里想的什么，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第一步，出去吃饭；第二步，去酒吧、去 KTV； 第三步，就是一块去万豪希尔顿。
3: 不会吧？那咱为了拿下这项目，还得牺牲小白，这可不行啊！这不助纣为虐吗？这不是？
1: 沙哥，我真是头一次觉得你还挺有脑子的。
2: 但是这要不去的话，不就把客户得罪了吗？这不好吧？
1: 去的话，他动手动脚怎么办？
2: 我告他，
1: 告他不也是得罪客户吗？
2: 也是啊。
3: 那你说这不去是得罪客户，他去了到时候拒绝他还是得罪客户，这里外里都得。哎呦，我现在才知道这女孩子呀在职场上是真不容易。
2: 你才知道啊，现在这职场就这样，你想好好工作，可总有心怀不轨的人给你找麻烦。
0: 小白，你说句话，你想不想去跟他吃这个饭？
4: 不想。但是
0: 不想去就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
4: 但是我得去。
0: 好，那你就回复他，让他定时间地点。
1: 不是，等会儿，为什么呀？你们怎么想的呀？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很危险。可如果去的这个人是武松，那危险的就是老虎。

0: 哎呀，黄总，没想到您是这么大度的人，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所以今天我带着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来对黄总表示感谢。
1: 谢谢黄总。
0: 黄总，我叫沙洲，久仰您的大名，相见恨晚呐。
1: 久仰，久仰。黄总，我叫祝然。 您是大咖，我们是小虾，感谢您能够放下身段，亲自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0: 黄总，我叫侯志，今日再见，您依旧光彩照人，岂有非凡？幸会，幸会。小桃啊，今天晚上怎么
2: 忙着呢？
0: 啊，
3: 是这样。 您给脸，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您放心，今天晚上这顿饭我们挥金买单。我们今天就是想把您陪好。沙总，哎，
0: 请黄总上座。
4: 请黄总来，请来，请来，请来。哎哎哎！
0: 不不不，
4: 我也得为公司尽一杯。
0: 稍等。
4: 黄总，上次确实是我不对，我太不专业了，我敬您一壶。啊！我向您道歉，我干了。哎不！哎呀呀呀！
0: 没事，
4: 怎么了？
0: 您随意。
4: 哎呀，黄总，这是海量，哎呀，哎呀，谢谢黄总，谢谢黄总，
0: 坐坐坐，小白，小白啊，其实那天我也有点错，过于严厉了，吓着你。
4: 黄总，
0: 您那天确实吓着我了。
4: 哎，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我呢。 我自罚三杯，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哎呦，您请，我干了。
5: 来来来，这样，咱们大家一块儿陪黄总一杯。来，
6: 谢谢谢谢，
7: 我们陪你，我们陪你，我们陪你，
6: 谢谢谢谢。

0: 经验，
1: 是吧？跟小时候老师
2: 对你经验，
1: 是吧？
0: 是这样，
3: 再讨论一下，好吧？
0: 嗯，
3: 我一会儿再看看。

0: 主要是费用方面的问题。
1: 你讲一下我的优势。
2: 我来说的
3: 是可以的吗？
4: 是
3: 啊。没事，人力物力够吗？15天就能工作。

0: 哎呦
1: 啊！为什么呀？哎，咱们这投标方案可是挺专业、挺严谨的呀。
2: 对呀。
0: 哎，老师，不会咱俩脱他衣服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吧？
3: 不可能啊！你脱他裤子解腰带的时候，我脱着腰啊，这人彻底都软了。
0: 对呀，都一滩烂泥了，
4: 那就是没喝透。
0: 也不能啊，四种酒兑一块，连喝了十杯，驴都倒了。
2: 我说什么来着？净整那些没用的。
5: 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6: 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2: 打什么打呀？没中就没中呗，你搭理他呢？
5: 不，打，必须打，得问明白了。
2: 打，死了都得知道怎么死的。
6: 喂，黄总，我。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直接挂了。
5: 老唐，还是你说的对，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0: 我早就说了吧，咱们就不该跟这种人渣合作，
1: 不中正好，小爷我还懒得伺候呢。
2: 哎，还有那硕大姐，指不定有什么招呢。哎，
3: 别再说这种话了啊。
4: 这个易迅啊，本身就比咱们强，对吧？所以咱们输给他并不丢人啊。这样，咱翻过去。咱们还有谢立强和毛毛，这才是咱们的工作重心。啊，这样。
1: 那行吧，干活吧。
3: 对对对对，
1: 我公众号还没更新呢。
3: 对。

0: 喝杯绿豆茶。
1: 谢谢。
2: 你找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没中标？
3: 易迅的提案真的比我们好吗？
2: 放弃你那个小作坊，到我这儿来，我认为这是你现在还有未来最好的选择了。还是放不下你的小作坊。
3: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
2: 岂止是心软，简直就是妇人之仁。
3: 是，你批评的对。
2: 我不强求啊，你要想坚守，就坚守吧。

告辞，叶总。你记着，南星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0: 这都几点了，要不咱们先吃吧。
1: 哎，不行，
2: 我告诉你啊，谁也不许动啊，等着老唐。老唐今儿在外面忙活一天，可能一顿饭还没吃。
3: 就是，但是想喝，咱们先喝点，边喝边买啊。
4: 哎，那个待会儿老大回来，咱谁都别提飞达的事儿哈。
1: 对，
4: 他看起来已经够愧疚了。
3: 听见没，主任？说你呢，别忘了把你那臭嘴闭上。
5: 说你呢，主任。这次这事儿啊，真不怪老大。赖姓说你，
0: 哎，怎么又开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你这情商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呀？
5: 就是，我说什么了 ？Right， 你们没觉着吗？老唐和这女的八字相克啊，我的意思是，那女的克老唐。
2: 这罗密欧跟朱丽叶俩人不就互相啊给克死的吗？这爱情一来啊，谁说也没用啊。
4: 他俩不是都分手了吗？怎么还爱情啊？
5: 小白，你没看出来老唐一直没放下来
4: 是吗？
5: 啊，每次只要碰上和易迅沾边的事儿，老唐就得拼个你死我活的。这就叫表面上恨之深，实际上爱之切。
2: 哎，我说行，不说这事儿了啊。这个虽然老唐不在啊，但是我有一事儿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我自从跟老唐出来哈、啊、弄了这个公司，我觉得我这生活吧越来越有滋味啊。咱们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感觉？
6: 你说郝志，你是不是在你爸面前现在也抬起头了？
7: 是。
2: 小白，咱也终于从那火坑里边跳出来了。
4: 没错。
2: 柱，你是不是现在也过得越来越自由了？
5: 倒是。
2: 来，咱们一块儿啊，敬老唐一杯，好不好？
0: 谢谢唐哥为我们半死不活的人生开了扇窗，透了透气儿。
5: 哎，等会儿。老唐他人也没在，咱是不是要么往天上点三滴，要么往地上撒一杯啊？
2: 别别别别别！我开玩笑，
1: 开玩笑。喝上了。
3: 哟，哎呦，老大
1: 回来了，
3: 等你呢。
1: 什么事儿弄这么一大桌子？
3: 庆祝。
1: 庆祝什么？
3: 庆祝失败乃成功之母，庆祝咱们虽败犹荣，值得鼓励，庆祝只要尽力了就没遗憾，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1: 什么也不说了，来，干
3: 干
4: 干
3: 干
4: 干。

0: 在这儿菜。吃。
1: 白鸡儿馅儿啊，这儿菜，来点菜。
0: 哎，下肉啊，肉可不少啊。
2: 对。
0: 哎呦，还有海鲜呢。
2: 下点肉啊。
0: 夏姐鲍鱼啊，
1: 这家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啊？羊肉和海鲜一块涮，来，你
2: 别老他不
1: 吃啊。
0: 我拌的料啊，真棒啊。

0: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的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1: 嗯，
4: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4: 嗯，
3: 不贵。我们首同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4: 嗯，
3: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嗯，
3: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

0: 招牌啊，他吃的就是踏实。
1: 嗯，
0: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2: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1: 嗯，
2: 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0: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1: 嗯，
0: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1: 嗯，
0: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0: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1: 嗯，
0: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3: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2: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3: 哎，
2: 我、哎、心里有准备。
3: 哎呦呵，
2: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0: 嗯。
2: 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3: 哎呦，太棒了！
2: 袋
3: 好好，
2: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0: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3: 对，
0: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3: 嗯，
0: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
4: 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
3: 嗯，
4: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3: 就是，
0: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2: 还送啊？
0: 是啊，再送吧。
2: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3: 您看这个
2: 什么？哎，
3: 这个呀、啊、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2: 这不错，
3: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2: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3: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2: 行，冲您这个方案，
3: 嗯，
2: 我呀您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3: 哎呦，
0: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3: 哎呀，
0: 太好了！
3: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
0: 嗯！
3: 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
0: 嗯！
3: 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呀、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酱鸭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您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你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

0: 后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1: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
2: 再送三盒，不到100元，六盒，超级合适了吧？
3: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不错是吧、嗯、
1: 最关键它不腻。嗯，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嘛，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2: 特别松软，
1: 很舒服。
3: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啊、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籽、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4: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

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的真的是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我祝愿今天在场所有的好朋友，您是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
6: 停，干嘛呢？
5: 给朋友们送祝福啊。
6: 今天的朋友用你送祝福吗？
5: 你什么意思？
6: 咱俩站在这儿都沾了大伙的福气儿。
5: 哦，
6: 你看看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啊，每一位都吉星高照，满面红光。
5: 哎呦，
6: 你还送祝福？你看，这些观众，你看见没有？
5: 啊，
6: 一看就是一帆风顺的。
5: 啊，
6: 二龙腾飞的，
5: 好，
6: 三阳开泰，
5: 嘿，
6: 四季平安，
5: 啊，
6: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顺心，万事如意。
7: 说的是不错，
6: 嗯，
7: 那你这不也是我那套词儿吗？
6: 我跟你不一样，
7: 是不一样，你马屁开得更具体，嗯，
6: 你这叫什么话？我是给大伙儿把情绪价值拉满了。
7: 什么叫情绪价值？
6: 情绪价值就是给对方心理上提供幸福感、舒适感、安全感，让对方感觉被理解、被支持，是正面情绪的供给，是化解负面情绪。总体来说吧，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觉得和你在一块儿心里舒服。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拍马屁 plus 升级了吗？
6: 这话，我们是人和人相处的融合剂。
7: 不是您说这我听不懂
6: 啊！
7: 您这样啊，您就拿我举个例子。
6: 那你
7: 我那个跟我媳妇儿处的也不是很好
6: 哦，爱人
7: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供情绪价值
6: 啊？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有情侣
7: 啊，
6: 家庭情绪价值一个字儿，
7: 哪个字？
6: 捧。
7: 朋友们，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我就是个捧哏呐。

0: 亲爱的，来，我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哎，哪个棚啊？夫妻之间有一方呢，生活当中出了一点小失误，不要指责，给予鼓励。
0: 那您举个例子。
1: 比方说吧，你爱人呢，今天晚上这个菜做咸了，你怎么说？
0: 哟呵，媳妇儿，您这菜做得好啊，一抖了都掉盐粒子呀，颜值爆表啊！哈
1: 哈，会说话吗？能这么说吗？
0: 那我怎么说？
1: 亲爱的，这菜不咸，我这两天正好感冒，嘴里没味儿，咸点好，我正好下饭啊。媳妇儿，开车出去把别人车刮了，你怎么说？
0: 当初我就劝你买辆坦克，谁挡你拿炮轰他呀？
1: 媳妇儿，车刮了无所谓，人没事就好。快喝杯奶茶压压惊。哦，衣服买小了怎么说？
0: 哎呀，你心里是真没点数啊！多胖你自己不知道啊？
1: 不小紧身彰显身材，衣服买大了，
0: 你心里是真有数啊，知道自己还得胖。
1: 这不胖，宽松穿着舒服。他说他今天难受，你怎么说？
0: 多喝热水，就这大汗。
1: 在座的各位女同胞，咱说实话，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这句多喝热水？你还什么事儿都多喝热水？
0: 那咱改一改，吃点药。多睡觉，要不咱上医院？那你说我怎么说呀？
1: 亲爱的，怎么了？不舒服？那就是病了。快穿衣服，咱去商场。
0: 去商场
1: 买个包，
0: 包
1: 包治百病。
0: 哎呀，哎呀，哎呀，男同胞们，还等什么呢？做笔记呀！
1: 当然了，男同胞呢回到家工作一天也很辛苦，也希望自己爱人能给自己一点情绪价值。
0: 男同胞们把笔先放一下啊，我呼吁大家集体给赵老师鼓鼓掌，终于有人替男人发声了。哎呀。

0: 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谢谢大家掌声。很惭愧啊，没有什么优秀的节目，就带来一段诗朗诵《送别》。就大伙儿都熟悉啊，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其实我也不理解什么意思，就这么个节目。我接着我开始给您朗诵啊。长亭外，你鼓捣什么呢？你过来，你谁呀？
1: 我是八路军115师344旅685团战士王富贵。
2: 我是北京曲艺团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盛伟。
0: 咱这头衔也不差。
1: 你这是什么队伍？
2: 文艺队伍。
1: 同志你好。
2: 同志你好，我可找到你了。
0: 我跟你玩的是吧？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在平型关打完一场反击战，正待命呢，睡着了就到这儿了。
0: 不，你这等会儿，你是八路军战士？
1: 对啊。
0: 正在平型关打仗？
1: 是。
0: 睡着就到这儿了
1: 啊？
0: 你入戏够深的呀。
2: 那这么说的话，你是穿越过来的了？
1: 什么是穿越？
0: 行了，还别跟我演了，还挺无知，还什么是穿越？你弄得还挺真，你这谁给你化妆？这还有伤呢，这衣服也不错，还有枪，你给我看。
1: 哎，不行，
0: 我看看
1: 这个不行，
0: 我看看。
1: 同志，这个真不行，
0: 你就给我。
1: 这是真家伙，你干嘛浪费我一个子弹啊？这我还能打死个小鬼子呢。行了，瞧你吓那样，我还以为敌军飞机过来了呢。
2: 不是，你真是我去。你把那撂下，这不是闹着玩的，
1: 你不是汉奸吗？
2: 我怎么能是汉奸？您不能以貌取人呐。我是良民，大大的良民。
1: 汉奸都这么说。
2: 你是想把这撂下？你想把这撂下？那太吓人了，那撂下。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都不是你那年代啊，对不对？
1: 什么意思？
2: 你刚才说你在平型关打仗？
1: 对啊，
2: 那不是1937年吗？现在是未来了，
1: 啊？那我怎么回去呀？
2: 那未来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1: 不是，我们那儿正打仗呢，一会儿集合起来，班长叫我王富贵，我没到，怎么办呢？
2: 行，同志，你别着急，王富贵是吧？你别着急，这样，我看过那个穿越的小说，人里边写了，说你是怎么来的，你就能怎么回去。你是怎么来的？
1: 我是睡着了来的。
2: 那简单了，你现在睡觉。
1: 哦，我现在睡觉。我睡不着啊。
2: 那这样，我给你用这个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催眠方式 ASMR。
1: 什么是 ASMR？
2: 你说的什么呀？

0: MR 就是在你的耳边制造那个白噪音，哎，让你那个能够快速入手。你别这样，你别管，你站好。
1: 哦，
0: 闭眼。你别老拿他吓唬我。
1: 不是你这样，我真睡不着。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这样，这样我给你查查吧，给你查查。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啊，这是手机。
1: 什么是手机？
0: 手机就是能上网啊。
1: 什么是上网？
0: 上网就是打开浏览器，然后啊。
1: 什么是浏览器？
0: 浏览器就是一个 APP。
1: 什么是 APP？
0: APP 就是手机里一个功能。
1: 什么是手机？
0: 你别问了，行吧？我这帮你查的，你想不想回去了？
1: 不好意思，我真没见过这个东西。你突然间拿出来说它是手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手机。
0: 什么是手机？我查这干什么呀？也是，人那个年代的人哪见过这个呀？你过来过来。这就是手机。
1: 啊、哦。
0: 它能滑。
1: 滑？
0: 你看滑了去。哎，你看滑，你滑两下。哎，哎，哎，行，别滑坏了啊。
1: 哦，
0: 那个，这是电话。
1: 啊。
0: 这是微信。
1: 啊。
0: 这是点外卖的，这是点外卖的，这是点外卖的。
1: 什么是外卖？
0: 你怎么就对他感兴趣？
1: 他最多。对。
0: 哦，外卖怎么解释？外卖啊，外卖就是，比方说你饿了，
1: 你怎么知道？
0: 真饿了，啊、行，这正好，我给你点一个，想吃什么、说。
1: 想吃馒头。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光吃馒头啊？
1: 啊，
0: 这不行，你光点馒

0: 李大毛、刘二林、王富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 赢了，我们真的赢了。
2: 可是
1: 我们赢。
3: 现在这个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4: 当然了，
5: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2: 可不是吗？
5: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2: 我倒是老学习，
5: 这点您就不如我。
2: 哦，您爱看
5: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2: 学什么？
5: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2: 都有什么呢？
5: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啊？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4: 略知一二啊。
5: 略知一二。
4: 对呀。
5: 那您跟我不一样。
4: 您呢？
5: 略知一。这
4: 你这话可客气，我是二是怎么着？你看
5: 啊，这人呢太客气了
4: 啊！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5: 不是我这略之一、啊？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4: 哦，什么都是第一。
5: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啊，浩瀚的历史、啊，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4: 是吗？
5: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4: 那太好了。
5: 我说一您听听，
4: 你来来
5: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4: 我不见得。
5: 我问问您啊。哎，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4: 谁呀？
5: 陆游。
4: 怎么见得？
5: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4: 叫什么
5: ？WiFi。
4: 那这嗨，好，您这个太现实了。
5: 路由器啊，别怎么样？
4: 还有吗？
5: 再说一个啊，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4: 哎，这可新鲜，
5: 这您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5: 告诉您，记住了。
4: 您说，
5: 哪吒。
4: 哪吒，他怎么是植物人、
5: 啊？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哪吒闹海，
4: 对，
5: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割骨还母，剃肉还父，他自杀死了。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4: 这可有点意思，
5: 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5: 有意思的多了
4: 啊！你再来来，
5: 我再问问你 啊，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4: 什么？
5: 最早开酒店的？
4: 开酒店的，
5: 知道吗？
4: 谁呀、啊？
5: 孔子。
4: 这您可不知道。
5: 那、怎么？
4: 您要是蒙人了是吧？
5: 没蒙人呢。
4: 孔子，孔老夫子啊，周游列国。
5: 对呀、
4: 啊，孔圣人。
5: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4: 他叫什么呀？
5: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有点意思吧？哎呀，我再说一个，
4: 您再来一个。
5: 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4: 还有这事儿
5: 啊？最早治肾亏的，
4: 谁治肾亏啊？
5: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4: 那怎么会？
5: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4: 你叫什么？
5: 六味地黄丸。
4: 好。
6: 咱是主角。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上次我们说到，在红土山上，黄天霸盗捡二壁，问哪个来绑我？黄天霸这一盗捡二壁，让别人来绑他，把红土山上周围这些个喽啰兵们、小头目们都给镇住了。为什么？这些人心里边都在想，黄天霸自个儿盗捡二壁要绑我们，谁去绑他？黄天霸绑黄天霸，不亚如绑一只老虎啊！他能是诚心让我们绑他吗？如果不是诚心的，谁上跟前谁就倒霉。所以这些个喽兵们都在这儿向住了。绑黄天霸，你过去，你。于六于七看到这里，感觉到有点灾面，怎么着？没人敢绑黄天霸吗？

话他点名了，张虎是他把你的兄弟杀了，你怎么不敢上前绑他呢？这个张虎让寨主这一点名啊，他倒是炸着胆子把绳子蹬出来了，来我绑他，一抖这绳子，他看黄天霸这么倒把这手，他心我这过去这绳子往这儿那么一套，往这儿一拢，完了接着就绑捆上了，他拿着绳子就过来了。黄天霸，你杀死我的弟弟，我要为我的弟弟报仇，夸过去拿绳子一套。他没想到黄天霸这是个假柿子，这儿看着是倒背二背，那绳子往这一套，黄天霸一侧身，这绳子没套上，黄天霸一转身就跑到张虎的身后边去了，啪一搂他脑袋，这张虎啊身子往后一仰，黄天霸一伸手，腾身子后边瞪出一只镖来，咱不说黄天霸身上带着镖呢吗，把这镖瞪出一只，不用打囊死的，那镖可快了，直接就进了嗓子眼了，噗的一下子，这一下子张虎绝气身亡，搂着脑袋，这一镖扎死之后，黄天霸把镖往外一拔，这血刺往外一窜，你们哪个来？这些大厅里边可就乱了。于六于七一看，你们给我往上上，把他们都给我捉住，呼啦一下子，这些个喽啰兵全都炸了，唰唰唰，抽刀的抽刀，端枪的端枪，拥上来了。这一拥上来，贺天宝贺的也着了急了。贺天宝一看，赤手空拳，没有兵器，但是贺天宝那是高手，心想我夺一件兵器也能跟你们战一阵子。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有一个人端着一条枪过来了，奔着贺天宝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一枪往这一扎，贺天宝旁边一闪身，一抓着枪往这边一拽，这个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过去了，刚想往回身，贺天宝在后边一抓他的脖子，嘿，这一把鹰爪利重手法把脖筋给抠住了，往后一掰，这小子刚一回头，啪一拳头打蒙了。贺天宝从他手里边把这个枪就手就夺过来，往这边一串，唰，枪端在手中，拿过来，一条枪到手里了。黄天霸呢，囊死那个小子之后，这手拿着镖，旁边有人一刀把这黄天霸就剁过来了，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趟的一脚正踢那个手脖子上，揉这刀就踢飞了，刀一落地，黄天霸用脚一踢这护手盘，啪把刀接在手中，哪个上前？大伙一看得没兵器，一转眼咱们的兵器都成了人家的了，黄天霸现在手里有刀了，跟于六两人动手，于七呢也亮出刀来，直接奔贺天宝。贺天宝、黄天霸跟这哥两个打，剩下的跟那些个喽兵们打。这个于六、于七一边打着，一边的注意，注意什么？就在黄天霸这一镖把那个张虎给捅死之后，这一瞬间屋子里边一乱，于六、于七发现有一个人没了。谁没了？这施世伦没了。于六于七心想，奇怪呀、啊、施世伦上哪儿去了？赵壁呀、啊、钻桌子底下去了，这不是一桌酒席吗？赵壁钻到桌子底下去，在那儿撩起官服来解自个儿这刀，把这个小刀瞪出来了，红袖刀手中一拿，在这桌子底下往周围看，哎，我看看都是这楼兵在这打着，这楼兵们谁没小心这桌子，所以跟那边打着打着打着往后一退，退到桌子跟前，照壁这个刀照着楼兵的屁股蛋子，噗

一刀呀，这底下还有人，喊了一声这底下还有人，照壁一看乱着呢，谁都听不清楚是什么。这边过来一个楼兵，又一刀，那边过来又一刀，他在底下这么捅了三刀，这楼兵们就注意了，把桌子周开，一说把桌子周开，赵壁一看，你奶奶个孙子，不用你们周，我自个儿周。赵壁把这桌子咣啷一下子就给周了，这桌子一周啊，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红烧鱼啊，什么什么红烧肉啊，全都滚了一地。赵壁就在这个桌子旁边走过来了，捡起一个碟子来，啪扔出去了。南煎丸子抓出这个清炖鱼扔过去了，这楼兵们一看有东西一飞往旁边一闪，这赵爷就用这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什么红烧肉、清炖鱼打出了一条道路，由打这分金聚义亭里边他就出来了。赵壁往外走，众人都往外走，为什么都要往外走？因为院子里边宽敞，聚义亭里边太窄吧。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得出来，他们身上带着飞鸣笛的响箭，这个响箭在屋子里边放不了，得到外边才能放呢，所以来到了院子里边就展开了，这院子里边就打成了一锅粥一样。赵壁呢专门会选择自己的有利地形，出了分金聚义厅，赵壁心想，就凭我这本事，我跟他们拼斗拼不过他们，我得找个有利的地方，一转身上方山头这儿了。不知道是哪位呀、上这个分金聚义厅房盖上修瓦去了，有一个梯子在边上立着呢，赵壁就手顺着这梯凳就搬梯子上去了，倒在这房上面把这梯子往上一拽，横着往房上一撂。赵壁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不会纵身上房的，谁也别想上来，我就在这房上边得了，我看看，我这儿得劲，一伸手把房把接下一块来，瞅准了那楼兵，兔崽子，你这个兔蛋，我让你们胡打好吗？房顶上的站着一个三品官，接着房马往下直扔，这楼兵一边打着一边回头看，啪，脑袋一子又趴了下来，旁边还有一个，怎么回事？怎么房顶上往下飞瓦呀？往上一瞧，嘿，感情这个石大人

0: 首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

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精神代代传承，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推

0: 用歌声向先烈致敬。
1: 听了这个音乐剧，找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2: 勾起很多往昔岁月的回忆。
0: 金铁霖、金圣权两代人的音乐传承，
3: 高调唱歌，
4: 低调做人。
5: 在重症监护室，他第一句话是：“病后才是他事业的真正的开始，他要多做一些工作。”
0: 英雄赞歌，永远嘹亮。
1: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新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在北京拉开序幕。
7: 邀请到黄刚老师上台和我们一起拍一张星空照，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有请黄刚老师。哦，在这儿，你好，你好。
8: 中国人唱歌，我们中国人自己创作的音乐剧。而且很入耳，很容易跟着唱起来。例如，茫茫夜，哈尔滨。我不知道怎么这哈尔滨这三个字是这么容易歌唱，是这么有旋律性，歌唱是这么强，有声有色，这么多好的 actor。好的 singer， 好的 dancer， 真是棒极了，真功夫。也祝福今天每一位朋友看到这样的场面，回家想一想，珍惜我们的美好生活吧。谢谢大家。
6: 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沦陷时期的哈尔滨城内，共产党人王一民带领地下工作者们在重重叠影与血色浪漫中，与日寇斗智斗勇，捍卫国家尊严的传奇故事。
9: 这是1934年的春天，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
10: 更多的人认识这本小说就是通过王刚老师的小说，长篇小说联播。王刚老师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和老师，然后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说一定要让王刚老师用彩蛋的形式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来，然后跟王刚老师一谈呢，他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支持。那我相信他的声音一定会带着大家勾起很多往昔岁月的回忆。
6: 总制作人周涛之所以用音乐剧的形式来全新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个故事，他说：“我们不是在复刻历史，而是要用当代审美激活集体记忆。
8: 1934年的哈尔滨，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扼住咽喉，冻土之下，种子在挣扎，却迟迟等不到破土的暖阳。”
1: 我心里没想到我这么激动，就当年来讲，这已经是43年以后的声音了，也就是我前几天录的。录之前，先听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些音乐片段，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说老实话，比在43年前在电台里播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时候，那个声音和感受，我觉得比过去丰富了，带着几分苍凉。也比过去浑厚，作品被重新演绎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11: 哈尔滨的霜藏着刺骨的锋芒，
1: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王刚的旁白让观众瞬间穿越回到中国人民抗日的那段烽火岁月。这一次夜幕下的哈尔滨全新蜕变为音乐剧，剧情核心围绕王一民与日本人玉置一郎的复杂关系展开。玉置一郎本为监视

是王阳明而来，却因甸戊战争崇尚和平，逐渐被中国人的抗争精神感动，与王阳明形成亦敌亦友的微妙同盟。最终，御旨一郎为保护王阳明，挡下其叔父的子弹而牺牲，将剧情推向悲壮高潮。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礼，担当这部剧目主演的是青年音乐剧演员金圣权。因为这一次出演的是献礼剧目，而且这个故事诠释着坚守信仰、不屈抗争的伟大精神，所以金圣权必须全力以赴。在他的身后，矗立着当代中国音乐界的一座丰碑——金铁霖。

作为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桃李满天下的声乐泰斗，他一手培养出众多享誉世界的歌唱家，其科学的教育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进程。这一次，金圣权要承载着父亲的音乐遗志登上舞台，用音乐铭记胜利。

0: 你好，你好，
1: Hello，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我是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嘉义。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嘉义你好。
0: 哇，今天是有幸来拜访这音乐之家哈。
1: 先请进。
0: 好。跟您父亲生前是一样的布置吗？
1: 基本是一致。
0: 我看了好多你小的时候的照片，
1: 这都是过去的照片，也没怎么动。
0: 这多大的时候？
1: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的照片，我妈当时买了两件迷彩衣回来，然后我们就一起穿了。这个是小时候的照片，应该是六七岁的时候吧拍的艺术照，当时我们就说有点留念，还挺好玩的。
0: 很幸福。
1: 对，这边就是客厅了，这幅字是我父亲送给我的。
0: 高调唱歌，低调
1: 做人，然后与无儿共勉。啊，这是我父亲给我的一幅字。这个当时是我在一个迷茫期的时候，他送我的一幅字。这是一幅油画，这幅油画是他的一个学生，然后为他画的。这个脸上的面部的一些神态和神情，就是他在上课的样子。我觉得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一直把它挂在家中很重要的位置，也是提醒我嘛，无论是教学还是在事业上，要有这种状态。
2: 步入金圣权的家，音乐世家的氛围扑面而来。摆放在房间正中的钢琴，堆叠的乐谱与专业书籍，每一处细节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艺术痕迹，共同谱写着两代人的音乐传承故事。而这张餐桌便是这对音乐父子最主要的交流纽带。
1: 一般跟他，我也爱聊一些关于专业上和事业上的东西。我们爷俩啊，一般

0: 作品好听好看，但是在剧目中呢，不仅仅是要好听好看，它这个好字就有很多的定义，准确且后面呢，其实还得靠我们后人一代一代相传。那走吧，
1: 走，
0: 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后台。我们这个音乐剧每场演出前，就是每一次像李晓老师他们团队都会根据我们演员每天的状态，然后把这个包括每个场地不同，然后根据每个场地的声场会做很多的调整，所以我们每次演出前的一个试麦环节是必要的。
1: 所以在关于试麦的时候，您的父亲有没有给您传授过一些这种技巧？
0: 他还是偏向于脱麦的这种，他跟我们现在的这种
1: 脱麦是什么概念？
0: 脱麦就像是歌剧，无麦的话剧，就是完全是很规范、很正统，而且需要就是很强大的这种技术功底和表演功底，这个演唱功底。剧院里头没有麦克风的这种表达方式，但现在呢，因为大部分音乐剧包括国际舞台上都是我们要带这个头麦，或者是要不就是挂在这儿的头麦，要不就是这种耳麦的，这种都会有一些扩声，能让观众更直观的感受到一二三一二三
2: 等等。这里是学校，不受警察厅的管辖，你们没有权利在这里抓人。他的

0: 觉得它跟那个哈尔滨的这种还原度怎么样？
1: 其实，哎呀，这个我觉得我们就要请我们专业的这个舞美大师刘科栋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舞台美术。应该说，这次我们作为演员来说很荣幸，有这样的大师能够让我们演员更加的身临其境，是对我们的表演的一个加持。
2: 我也很荣幸啊，能够接到这个保利和哈尔滨文旅的邀请，然后来搞这个夜幕下哈尔滨。我们大家都知道，夜幕哈尔滨是一代人的记忆。一，我们要把整个这个戏里边那个暗流涌动的感觉，那个就是铁幕重重的那种紧迫感，然后还有这里边埋藏了很多这种有这种压迫的感觉，我要建立起来。其次，我们是哈尔滨是一个冰城嘛，啊，我们希望有一个冰的意象。我们用很不同粗细的铁料来把整个这个柱子的形象建立起来，然后我们用不同粗细的钢网，然后构成。那实际上演员走在后面，实际上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可以通透的。它既有这个外形，但实际上它又是通透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要靠想象的，要点燃观众的想象力，让观众。你看，我记得小红书有很多观众看完说啊，我们哈尔滨的很多元素在里边体现。其实我们真正就是这个柱子和我们的这套环的转台。没有用第三个形象，但它构成的，再加上我们的视觉影像不停地在变化，这时候构成的感觉产生了一种熟悉的哈尔滨的那个气质，所以它是内在气质是相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好的戏就是要观众产生他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好的空间啊、嗯。然后它的这种律动又跟音乐产生关联，跟我们现在这个戏的这个节奏产生关联，因为我们这个戏你知道场景是转换非常快的，非常多的。我们地上还有这个三层套环，实际上我们让这个所有的场景都是通过这个横向移动以及旋转，还有我们上下的空间的切分构成的这个组合，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0: 现在我们踩的是，
2: 我们这是算是三环
0: 啊，这是三环，
2: 这是二环，这是一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升降台，中间台的是不转的。你看，因为它旋转导致这些有静的有动的，它产生了一种实际上是一个动静结合的感觉，其实跟音乐的那个律动感是非常接近的。
3: 在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上，松花江滨州铁路桥化作舞美设计的筋骨，
4: 升降台与多媒体投影构建出裸眼 3D 的民国滨城，360度旋转机械装置配合多媒体投影，让中央大街的霓虹、纷飞的雪花与监狱的铁窗在3秒内完成切换。舞台上多样的沉浸式设置，让金圣权与观众都更加身临其境，一起重现滨城的烽火抗战岁月。

0: 藏着刺骨的锋芒。
1: 师兄，你看这墨色像不像这夜色那样深沉？
0: 纵使这夜色深沉，还能嗅到这一缕馨香。
2: 演出即将开始，请场外观众尽快入场。
3: 舞台的帷幕即将开启，金圣权走向舞台的身影凝结着父亲金铁霖毕生的教诲，承载着万千观众的期待，用音乐铭记胜利，以歌唱缅怀先烈，这份崇高的使命化作他前行的动力，带着他坚定地迈向舞台上的那片属于他的光。
4: 就从这信仰与抉择，坚守与沉沦的十字路口，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出
1: 事儿啊！
0: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还跑台湾去了？是啊，
1: 有这事儿吗？你这，
0: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啊！
0: 我对他客气，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板。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2: 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2: 加了重点啊。
3: 我刚才这是给您买猪肉去，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2: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
3: 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也表扬了梅新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1: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0: 好，梅新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学习。

0: 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1: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
0: 嗯，大姐啊，大姐，佳丽啊，
2: 嗯，
0: 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2: 我想去当兵。
3: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4: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1: 我又要
0: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2: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3: 吃饭吃饭，
0: 哎，吃。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3: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3: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4: 昨天的事儿呢？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4: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4: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4: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5: 就这么办了，
0: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5: 那名字肥西，阿丽啊。家乡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
5: 阿奶。
6: 哎呀，
5: 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我知道。

0: 佩民，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1: 啊，不用。哎呀，
0: 那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幸亏了
2: 啊。那直接开小走了。青青姐姐，
3: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4: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5: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啊。
2: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
6: 好好吃饭啊。
2: 好了，
6: 没事。
7: 阿丽。
0: 我不要
6: 阿南，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7: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6: 爸妈知道吗？
3: 知道。

0: 行，这地下好，我们这地下。哎，不错，好干净啊！啊，那我睡这个床吧，这菜挂也不行。我喜欢看窗户，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我睡这儿，
1: 还有桌子，
0: 我睡这儿。
1: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0: 好，
1: 那我们俩去。
0: 我变了，什么动静啊？

0: 点心，哎，就是这个苏，他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他啊，荞麦椒盐苏。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苏，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苏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儿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素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 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
0: 呵，
1: 你一袋，我一袋，
0: 哎，
1: 他一袋
0: 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2: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2: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2: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3: 嗯，
2: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2: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纯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
0: 哦、
1: 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
0: 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

0: 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哎，
1: 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
2: 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2: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首饰。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4: 四十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4: 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我一定要多囤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啊，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

0: 200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1: 通一通。
0: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1: 哎，
0: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1: 对，
0: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1: 健康
0: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0: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0: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1: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0: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1: 嗯，
0: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1: 对，
0: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1: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活下来。
1: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1: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嗯，怎么样？
2: 这样。哎，
1: 再烤一个。
2: 哎。啊。
1: 哎呦，有动静。好好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3: 刘明新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啊，
1: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1: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1: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
1: 哦，快点！哎呀，大夫。拜托了啊！好了，夫人，别着急呀、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5: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1: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祸嘴。美心家属，小妹，
2: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你听到了？
3: 他刚才说成了啥？
4: 娘，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5: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6: 啊，什么意思啊，哥？
7: 啥意思啊？
5: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6: 姑爷多，福气多。
7: 大家好好说。
8: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7: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8: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7: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8: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7: 哎呀，好，姐姐，我再想想办法。
8: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7: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8: 你倒乐观。
4: 队长辛苦了，
9: 来了来了。
8: 队长，
9: 不客气不客气。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小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
3: 啊！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1: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3: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3: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1: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3: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1: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4: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吧。
3: 行。
4: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3: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啊，
4: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1: 好。
4: 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我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是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我做人算了。
0: 快，
1: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1: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小心看护啊！
0: 哦。
1: 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
2: 来，哎呦，我感觉有点重了。
1: 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哎呀，叫宝贝。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1: 行，让他着凉了。
0: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1: 小心啊。
0: 行，放心。

0: 小妹，
1: 啊，
0: 对不住，啊，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啊，
1: 姐，
0: 我回来给你写信啊。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0: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啊，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0: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倒流利好，我还是舍不得你。
0: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0: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0: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0: 怎么会绝后呢？那我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0: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生气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2: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

0: 这次我还是没敢出力。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一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

几个姊妹啊？我们家才放五

0: 哎，给我吧，
1: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0: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1: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小五还那么小。嗯，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2: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1: 什么情况？
2: 等会儿啊！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都尾巴长不了。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3: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1: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了。
2: 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3: 不过了。
2: 那不行，今年特殊。
3: 哪里特殊啊？
2: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怎么办？跟谁办啊？我可以配合。找打！
1: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哎，汤明，
2: 没事吧？
1: 哎，有事儿，有事儿，哎呀！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1: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哎呀，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志清。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

0: 没事，我去打点水来。哦，哎哎，不用，小黄，
1: 不用，我自己去。哎，没事没事，我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那就在草垛子旁边。我去啊，你歇着。
0: 谢谢阿姨啊。
2: 小黄啊，那个，
0: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谢了啊，哎。

0: 行了，真不过了。
1: 过了。
0: 要不然，我去摄像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呀、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

1: 刚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2: 等我一会儿。
1: 啊，真年轻，真潇洒。
2: 哎，叔叔好。
1: 啊，你好，你好。
2: 来，给我，给我，给你放。
1: 你这条件不错呀，啊。
2: 这羊毛的，
1: 嗯，
2: 哎，哎呀，大小合适啊。
1: 正好，正好。
2: 你看，让你破费了。
1: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2: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1: 这都是好皮子。
2: 对，是的。
1: 哎，兔毛，你看。
2: 对对对，非常好。
1: 嗯。哎呀，哎呦，又挡风又遮雨的，
2: 特暖。
1: 手套。
2: 嗯，好嘞。
1: 你看大小合适不？
2: 好好好。
1: 合适，
2: 合适
1: 啊，
2: 非常合适。
1: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
3: 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让爸费心了。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哎呀，那麻烦你了啊！
3: 没事没事。
4: 哎，哎，叔，给我吧。
1: 啊，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啊，
4: 哎，
1: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
1: 叔，啊，啥？
5: 那个，
6: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1: 啊。
6: 您注意安全。
1: 走吧。
6: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来，走，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嫌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3: 再说也快，
1: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2: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1: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2: 灯吹了，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1: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1: 走吧，
2: 走。一点不冷。

0: 说话，说话。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知道你没事就行。我没事。疼吗？不疼。
2: 张丽啊。

0: 么暗呢？哎呀，
1: 这停电了。
0: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1: 哎，不用吧，那个
2: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太暗了，太暗了。
1: 没事没事，不不不，
0: 那么暗，那是怎么了？什么了？谁呀？汤志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0: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1: 痛！回去吧。
0: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1: 他是
0: 出来。

0: 么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你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啊！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0: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透给我爸妈。
0: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检查一下。
1: 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
0: 哎，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
2: 那，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哎，
2: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2: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能横渡淮河。
2: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
2: 哎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涛，小涛，
1: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5: 好好练，
1: 肯定努力。

0: 小姐，嗯，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1: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给女同志，
2: 你会啊？
3: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1: 你会唱？
4: 我会是会，可是
1: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4: 那来吧。
5: 哎，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4: 睡着呢。
1: 哎哎，啊！
4: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5: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嗯，好事。她演啥节目？
4: 兄妹开荒。
5: 她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1: 你知道她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5: 谁呀？
1: 汤家大儿子。
5: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5: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1: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咋办呢？
1: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4: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6: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4: 可是
6: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0: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4: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4: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7: 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2: 好，挺好看的。

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0: 我祝愿今天在场所有的好朋友，您是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
1: 停！干嘛呢？
0: 给朋友们送祝福啊！
1: 今天的朋友用你送祝福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咱俩站在这儿都沾了大伙的福气儿了。
0: 哦，
1: 你看看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啊，每一位都吉星高照。满面红光，
0: 哎呦，
1: 你还送祝福？你看，这些观众，你看见没有？
0: 啊，
1: 一看就是一帆风顺的，
0: 啊，
1: 二龙腾飞的，
0: 好，
1: 三阳开泰，
0: 嘿，
1: 四季平安，
0: 啊，
1: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顺心，万事如意。
0: 说的是不错，
1: 嗯，
0: 那你这不也是我那套词儿吗？
1: 我跟你不一样，
0: 是不一样，你马屁开得更具体，嗯，
1: 你这叫什么话？我是给大伙儿把情绪价值拉满了。
0: 什么叫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就是给对方心理上提供幸福感、舒适感、安全感，让对方感觉被理解、被支持，是正面情绪的供给，是化解负面情绪。总体来说吧，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觉得和你在一块儿心里舒服，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拍马屁 plus 升级了吗？
1: 这话，我们是人和人相处的融合剂。
0: 不是，您说这我听不懂
1: 啊。
0: 您这样啊，您就拿我举个例子。
1: 拿你，
0: 我那个跟我媳妇儿处的也不是很好。
1: 哦，爱人
0: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供情绪价值
1: 啊？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有情侣
0: 啊，
1: 家庭情绪价值一个字儿，
0: 哪个字？
1: 捧。
0: 朋友们，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我就是个捧哏呐。亲爱的，来，我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0: 哎，
1: 哪个捧啊？夫妻之间有一方呢，生活当中出了一点小失误，不要指责，给予鼓励。
0: 哦，那您举个例子，
1: 比方说吧，
0: 啊，
1: 你爱人呢，今天晚上这个菜做咸了，你怎么说？
0: 哟呵，媳妇儿，您这菜做得好啊，一抖了都掉盐粒子呀，颜值爆表啊！哈
1: 哈，会说话吗？
0: 哎，
1: 能这么说吗？
0: 那我怎么说？
1: 亲爱的，这菜不咸，我这两天正好感冒，嘴里没味儿，咸点好，我正好下饭
0: 啊。
1: 媳妇儿，开车出去把别人车刮了，你怎么说？
0: 当初我就劝你买辆坦克，谁挡你，你拿炮轰他呀。
1: 媳妇儿，车刮了无所谓，人没事就好，快喝杯奶茶压压惊。
0: 哦，
1: 衣服买小了怎么说？
0: 哎呀，你心里是真没点数啊！啊，多胖你自己不知道啊！
1: 不小紧身，彰显身材。衣服买大了，
0: 你心里是真有数啊！知道自己还得胖。
1: 这不胖，宽松穿着舒服。他说他今天难受，你怎么说？
0: 多喝热水。标准答案。
1: 在座的各位女同胞，
0: 嗯，
1: 咱说实话，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这句“多喝热水”？你还什么事儿都多喝热水？
0: 那咱改一改，吃点药，多睡觉，要不咱上医院？那你说我怎么说呀？
1: 亲爱的，怎么了？
0: 嗯，
1: 不舒服？
0: 哦，
1: 那就是病了。快穿衣服，咱去商场。
0: 去商场
1: 买个包，
0: 包
1: 包治百病。

0: 哎呀，哎呀，哎呀，男同胞们还等什么呢？做笔记呀！啊，
1: 当然了，男同胞呢回到家工作一天也很辛苦，也希望自己爱人能给自己一点情绪价值。
0: 男同胞们，把笔先放一下啊！我呼吁大家集体给赵老师鼓鼓掌，终于有人替男人发声了。哎呀，来吧，展示。
1: 老公，我饿了，哎，你给我做饭去。嗯，哎，
0: 怎么一上来就让我做饭呢？
1: 你做的饭好吃啊，你做的饭香啊，外头饭店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我老公满天星。
0: 我做饭去。哎，那你干嘛呢？
1: 我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让我姐妹闺蜜们都看看，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公，我老公给我做饭呢。就我老公这厨艺，一看就是祖传的。老公，跟我说实话，你们家祖上是不是御厨？哎呀，
0: 媳妇儿啊，我可不瞒你说呀，我们家老祖宗伺候过慈禧。哎呀，哎，怎么着？
1: 再照几张，
0: 再来几张，来吧。满不满？
1: 满。酷不酷？酷。
0: 神秘不神秘？
1: 我都看不见了。
0: 接下来再给来一道维多利亚的秘密。
1: 那个老公，老公，哎，我特别想看，可我现在没时间，我得做家务，我得擦玻璃，我得扫地，我得擦厕所，我没时间看呢。老公，
0: 站住！告诉你，这样的工作不属于女人，我来。
1: 哎呀，我怎么嫁得这么好啊，老公！我要是小鹿，你就是猎枪，为你，我都愿意就往枪口上撞。我要是甄嬛，你就是四郎，你永远是我的皇上。我要是白骨精，你就是唐三藏，为你，我愿意多挨几下金箍棒，我的好老公。
0: 朋友们啊，操控牛马不一定靠皮鞭呐，情绪价值拉满，我是照样跑得欢呐。
1: 怎么样，情绪价值
0: 满了？
1: 满了吧？
0: 又满了。
1: 夫妻之间捧最重要。
0: 张老师，我跟我儿子处的不是。

0: 很多都是上班族，跟咱完全不一样啊。你
1: 要我说都一样
0: 啊，
1: 别看工作性质不一样，内容都一样。
0: 哪儿一样啊？
1: 不信咱比比啊。
0: 啊，可以说一说吗？
1: 啊，你来来。
0: 哎，大伙儿得上班咱上吗？
1: 我们虽然不上班了，我们得演出啊。
0: 哦，对，人家还下班呢，
1: 演出结束了。
0: 啊，对，人家还
1: 热烈鼓掌，再来一个，你能不演吗？
0: 人家上班可得打卡，
1: 我上台还得鞠躬呢。
0: 人家职场有 KPI，
1: 我们得研究包袱啊。
0: 人家有 KPI 不达标的时候，
1: 我们有包袱不可乐的时候啊。
0: 人家还得写 PPT，
1: 我们得创作新作品呢。
0: 人家那 PPT 经常不通过，退回来以后反复的修改，多不容易呀、啊！哈哈哈哈！你
2: 咱们容易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是有所不知啊，每到年底我们冲击春晚的时候，那个文本反复的改呀，改了一遍又一遍。今天让你加包袱，明天让你改结构，好不容易通过了，他让你压缩时长，你说是不是一样？
0: 刚才你这么一介绍，好像真差不多。
1: 哎，都差不多
0: 哦。
1: 而且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在职场生活当中流行这么一句话，
0: 哪句呀？
1: 班味很重。
0: 哎呀，这四个字让你说的太书面了。
1: 怎么意思？
0: 你加儿化音呢？
1: 加儿化音。
0: 嗯。
1: 班味很重，
0: 你往后加，
1: 班味很重，
0: 你往前来一点，
1: 班味很重，
2: 不对，
1: 不是人话，班味班味班班班味很重，这回对了吧？
0: 对了，太对了，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你甭管怎么发音吧。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很多年轻人呢，上班的时候压力特别的大，
0: 对，
1: 是吧？一到了公司里边那个状态，脑子里全是工作，
0: 嗯，
1: 难受啊。
0: 哦，
1: 所以说我认为好多的职场的规定得改一改。
0: 怎么改呢？
1: 把好多的企业不合理的规定反过来。
0: 反过来？
1: 用年轻人的话说，这叫倒反天罡。
0: 这我不理解。
1: 不明白吗？
0: 您具体说说。
1: 举个例子吧。
0: 啊。
1: 这个好多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有这么一规定
0: 啊，
1: 不让员工玩手机，
0: 都这样，
1: 有这样的吧？你说人家上班挺累的，玩玩手机发个信息能怎么着？
0: 嗯，
1: 哎，不行，更有的公司说上班没收手机，
0: 这就有点过了，
1: 太过分了。
0: 嗯，
1: 所以这条得改。
0: 怎么改？
1: 上班发手机，
0: 发
1: 自己带不算啊，上班发。
0: 哎呀，
1: 上班说门口雇一人。上班来一个发一个，来一个发一个。
0: 哎呦，
1: 而且发的机型不一样
0: 啊！
1: 男同事爱玩游戏，发的性能机。
0: 哦，
1: 玩游戏的不卡。
0: 那要爱追剧的呢
1: ？iPad。
0: 嘿，
1: 大看的方便，
0: 还人性化。哎，
1: 嗯，
0: 比如说我吧，
1: 嗯，
0: 我又爱玩游戏又爱追剧，发什么？
1: 发四个嘴巴。
0: 干嘛打？
1: 要脸吗你还？
0: 啊，
1: 差不多得了，你这么多毛病，你就别上班了你。
0: 好，对对对对，不能光玩吧？
1: 是不是这条得改？
0: 哎，
1: 还有一条得改。
0: 您再说说，
1: 有些单位有这么个现象
0: 啊，
1: 净开的没用的会，
0: 还真是
1: 有这样的吗？而且还有一特点
0: 啊，
1: 不到下班点不开。
0: 哎，
1: 眼瞅要下班，来来，大伙开个会。是吧？
0: 还真这样。
1: 要这样，你就鼓鼓掌，你就是吧，你就认可一下。不好意思，领导来了吧？领导来了吧？这条也得改。
0: 这怎么改？
1: 当然改是改啊。
0: 嗯，
1: 会该开也得开。
0: 哦，
1: 得开点那个员工爱开的会。
0: 还有员工爱开的会？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你比如说，摸鱼大会。
0: 摸鱼大会，
1: 摸鱼大会，员工自发组织的会啊。
0: 哦，
1: 这种会老板不允许参加。
0: 嚯，
1: 知道吗？在会上，大伙儿积极踊跃的发言
0: 啊，
1: 大伙儿互相交流一下摸鱼经验呢。
0: 哎呀，
1: 是不是策划一下摸鱼方案呢？
0: 呵，
1: 怎么在办公室里互相打掩护？
0: 哦，
1: 摸鱼的时候让老板看不出来
0: 啊。
1: 你这么一来，就没有人不愿意上班了，知道吗？
0: 啊，
1: 而且还有一条规定得改。
0: 哪儿还改啊？
1: 这一条我觉得大伙儿肯定都烦。
0: 哪一点？
1: 加班。
0: 还真是。
1: 有些那个员工的不好的老板，不良的老板，
0: 嗯，
1: 老苛刻员工，让他们加班，
0: 就是压榨。
1: 所以说这条怎么改，知道吗？
0: 您说说。
1: 再加班啊，
0: 嗯，
1: 抽签。
0: 急的老家话都出来了。
1: 抽签，
0: 抽谁的签？
1: 扣老板钱呢？
0: 啊，扣老板的。
1: 员工加一分钟班，扣老板500块钱。
0: 啊，
1: 两分钟就1000。
0: 嚯，
1: 你想想，要是这么改，
0: 啊，
1: 到了下班点儿，
0: 啊，
1: 那办公室里得什么场景？
0: 嚯，
1: 咱举个例子，6点下班，
0: 啊，
1: 5:55老板就得

0: 上工位往外轰
1: 轰。
0: 小刘，
1: 哎呦，
0: 把那 Word 文档关了吧。
1: 还真温柔。
0: 小赵，
1: 嗯，
0: 你新建一个 PPT 是什么意思？老王，
1: 哎呦，
0: 不要再改方案了，
1: 好吗？
0: 我求你们了，
1: 嗯，
0: 你们下班吧，
1: 好吗？
0: 祖宗们，
1: 哎，
0: 你们回家。
1: 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啊，
1: 照你说的这么改能行吗？
0: 怎么不行？你要不先这么着，你开一个公司，我们大伙儿都上你那儿上班去，你看我们乐意不乐意？
1: 我开一公司，
0: 你开一个呀？
1: 凭什么我开呀？
0: 你不开谁开？
1: 你开，你出的主意你开。
0: 我不开，
1: 你必须得开。
0: 我必须得开。
1: 对，
0: 我开一个也行。
1: 哎，
0: 那你还得再加一条。
1: 加哪条？
0: 把刚才说的那些规矩还得再改回去。啊，
1: 这白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谢谢大家掌声。很惭愧啊，没有什么优秀的节目，就带来一段诗朗诵。送别，就大伙儿都熟悉啊，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其实我也不理解什么意思，就这么个节目。我接着我开始给您朗诵啊。长亭外古道，你古道什么呢？你过来，你谁呀？
11: 我是八路军115师3440685团战士王富贵。
10: 我是北京曲艺团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盛伟。咱这头衔也不差。
5: 你这是什么队伍？
10: 文艺队伍。
5: 同志你好。
10: 同志你好，我可找到你了。我跟你玩的是吧？你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在平型关打完一场反击战，正待命呢，睡着了就到这儿了。
10: 不，你这等会儿，你是八路军战士？
5: 对啊。
10: 正在平型关打仗，

0: 穿一身这个歪瑞王的这个婚纱，歪瑞旺的婚纱，好不好？这鞋呢，咱买一个吉姆尼，
1: 吉米处
0: 啊，吉米处啊，这婚戒给你买一蒂芙尼，
1: 蒂芙尼，蒂死你都差不多。你说你一个一天到晚泡脚端茶缸的人，现在居然知道这么多奢侈品牌？
0: 这不是做功课走心了，真的走心了，因为你喜欢。
1: 我喜欢我可以自己买，我干嘛非让别人买呀？我是希望你有购买这个东西的能力，而不是买不起说葡萄酸，懂不懂？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特别讨厌我以前这个太出世啊，一点都不入世的感觉啊。你看我现在我改了。
1: 改了吗？
0: 改了。奢侈品都不买，我是不是给你弄碗大排面你也挺开心？
1: 哎，我跟你说老师啊，你有意思吗？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0: 我就是随便说说嘛。 你要想买，咱现在咱
1: 干嘛去啊？干嘛去啊？
0: 满足你虚荣心啊。
1: 谁虚荣心？谁虚荣心？
0: 你看说你就不是那么欠我的人，是不是啊？这些东西咱该买都买啊，该办都办。可是其实吧，我还有一个别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觉得咱们其实啊，应该把这个钱呢、用在这个刀刃上。我想啊，咱复婚之后啊，你说咱仨还住在这老地方？
1: 换房啊？
0: 换房，咱换一新房。你听我这想法啊，你看现在从这儿到你们单位，这一去一个半小时没了，一回一天仨小时没了。咱们找一离你们单位近点的，5分钟的路啊，这么着咱们每天就省出仨小时来，咱俩干点什么不行？

0: 见。
1: 妈呀！
2: 那回来开个会，
1: 我有事儿呢。
3: 真有事儿？
1: 我也真的有事儿。
0: 不是，他马上就到。
3: 不是你呢？
0: 你赶紧去！
3: 不是你，
0: 这换房子等你天天叫啊，好吗？快点！
3: 哎呦我操！我跟你说，
0: 哎呀，去去去，为了
1: 我一有事他就有事，我一有事他就有事。

0: 你还来真的啊？
1: 我回我妈家住几天，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0: 考虑什么呀？考虑？因为什么呀？就非得离婚？我都说了10,000遍了，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是，我平时爱看看直播，浏览点网页什么的。可是但凡是个正常男的都干过，你不信你问问你闺蜜去。
1: 让开。
0: 我不让。早知道你今天来这么一出，我昨天就不应该回来。
1: 终于说实话了，这个家你就是不想回，不爱回，对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之前打过一个离婚官司，我的当事人宁可放弃所有的家产净身出户，他也坚决要离婚。
0: 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在家不聊工作，不聊案子。
1: 他跟我说，那个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牢笼。他媳妇儿爱静，他爱热闹，他媳妇儿爱早睡，他还通宵打游戏。他说如履薄冰四个字就是给已婚男人造的成语。他说他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下班回到家，在停车场里抽根烟，刷会手机。
0: 得在这儿等着我。
1: 初然，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这么大了，你的那些事儿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
0: 怎么还哭了呢？
1: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律所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客户只要打个电话我立马就得到，我知道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情感，但是我是一个大活人，你看我的眼神永远就像小学生看见班主任一样，永远都不如看你手机里那些美女那么高兴。有感情吗？
0: 怎么没感情啊？当然有了。
1: 你就这么爱看网上的美女，不管我什么心情吗？
0: 天地良心，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
1: 好，你那天什么都没干，那平时呢？平时呢？你知道，你知道我们，你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我了吗？
0: 媳妇儿都老夫老妻，你说这个干嘛呀？
1: 你以为我平常忙工作，我心里就不在意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吗？你以为我在外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大女人，我心里就不希望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吗？你有压力，你心情不好，你需要手机，需要直播，需要通过那些女生叫你哥哥。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也需要你，需要你关心我，在意我，我也需要你觉得

0: 你赶紧回趟公司，大家等你开会呢。
1: 开什么会啊？给我请半天假。
0: 哎，朱，喂，
1: 不。

0: 咱们大家表个态吧，不同意小白去赴约的，咱们举个手。
1: 什么情况啊？你们都怎么想的呀？
2: 喂，不就吃个饭的事儿吗？有什么可讨论的？人家领导给脸了，咱也不能不接着呀。
3: 对呀，如果是光吃饭，那就没什么，对吧？你说咱要拒绝的话，显咱小家子气。
1: 不是哥几个，我再重申最后一遍，对方是个惯犯，是个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狼。他一个堂堂的甲方老总，请一个还没签过的乙方员工吃饭，他闲的呀？咱们在座都是男的，他姓黄的脑子里想的什么，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第一步，出去吃饭。第二步去酒吧去 KTV， 第三步就是一块去万豪希尔顿。
3: 不会吧？那咱为了拿下这项目还得牺牲小白，这可不行啊！这不助纣为虐吗？这不是？
1: 沙哥，我真是头一次觉得你还挺有脑子的。
2: 但是这要不去的话，不就把客户得罪了吗？这不好吧？
1: 去的话他动手动脚怎么办？
2: 我告他，
1: 告他不也是得罪客户吗？
2: 也是啊。
3: 那你说这不去是得罪客户，他去了到时候拒绝他还是得罪客户，这里外里都得。哎呦，我现在才知道这女孩子呀在职场上是真不容易。
2: 你才知道啊，现在这职场就这样，你想好好工作，可总有心怀不轨的人给你找麻烦。
0: 小白，你说句话，你想不想去跟他吃这个饭？
4: 不想。但是
0: 不想去就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
4: 但是我得去。
0: 好，那你就回复他，让他定时间地点。
1: 不是，等会儿，为什么呀？你们怎么想的呀？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很危险。可如果去的这个人是武松，那危险的就是老虎。

0: 没想到您是这么大度的人，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所以今天我带着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来对黄总表示感谢。
1: 谢谢黄总。
0: 黄总，我叫沙洲，久仰您的大名，相见恨晚呐。
1: 久仰久仰。黄总，我叫祝然。 您是大咖，我们是小虾，感谢您能够放下身段，亲自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2: 黄总，我叫侯志，今日再见，您依旧光彩照人，岂有非凡？
3: 幸会，幸会。
0: 小桃啊，今天晚上怎么办？
3: 是这样。 您给脸，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您放心，今天晚上这顿饭我们挥金买单。我们今天就是想把您陪好。
4: 沙总，哎，请黄总上座。
5: 黄总来一杯。哎哎哎！
6: 不不不，
5: 我也得为公司敬您一杯。
6: 稍等。
5: 哎哎呦！
6: 黄总，上次确实是我不对，我太不专业了，我敬您一壶。啊！
5: 我向您道歉，我干了。哎不！哎呀呀呀！
6: 没事。
5: 怎么办？您随意。
6: 哎呀，黄总真是太厉害了！哎呀，谢谢黄总，谢谢黄总，
2: 坐，小白。其实那天我也有点错，过于严厉了，吓着你。<笑>
5: 黄总，您那天确实吓着我了。哎，
2: 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我呢？ 我自罚三杯，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哎呦，您请，我干了。
6: 来，
7: 这样，咱们大家一块儿陪黄总一杯。来，
8: 谢谢。

0: 喂。
1: 喂。早上好啊。
0: 黄总，早上好。我上班呢。
1: 我知道，谢谢你的早餐。
0: 黄总，您真客气。
1: 小白，我昨晚喝多了。本来还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黄总，您还记得您昨晚答应了我什么吗？

0: 应你什么了？
1: 我昨晚上被你那几个同事灌得实在是太多了，
0: 现在脑瓜子疼得不行，什么都想不起来。
2: 哎，说好请我吃大餐，黄总不记得啦？
0: 好，我是应该好好请你吃一顿。
1: 等过两天，
0: 我们一起去吃龙虾，好不好？
2: 我最近加班呢，忙着修改您公司的提案，要不等竞标结束之后咱找个时间。
1: 就你们公司那提案呢，我都看过了，挺好的。
0: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2: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那些同行都太强了。
1: 我你还不相信吗？
3: 我信，我知道非拿您当家做主，
2: 但是我们也要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让别人没话说。
0: 那就竞标会之后，
1: 咱们可说好了一起去吃龙虾，
0: 保持联系。
2: 好嘞，我肯定不会忘的哈。
4: 漂亮漂亮，辛苦了。来，老白，辛苦，喝口水。
2: 谢谢沙哥。
5: 小白，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啊。
2: 没事儿，我没什么损失呀，不就说几句台词儿，当回演员吗？没事儿。
5: 小王，你怎么了？
6: 没事儿。
5: 那个，这次竞标成功，你是头号功臣。
6: 什么功臣啊？我不想当什么功臣，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你们刚刚都没听到吗？这竞标结束以后，他还要再约小白，到时候怎么办？
7: 车到山前必有路呗。
6: 然后呢？咱们就一直当狗，去跪舔甲方。满足他们各种无理的要求，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啊？我来辉京不是为了给这种人渣服务的。

0: 不好意思，扫大家兴了。
1: 你说的对，谁不想站着把钱挣了呀？没有哪一行是光鲜亮丽的，也没有哪一行轻松容易。我们确实不应该向坏人妥协，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去控诉他。我知道你不能接受现状，但愤怒是最没有用的。
2: 所以呢？
3: 所以我们就得对他们忍气吞声吗？
1: 当然不是，我们要卧薪尝胆。等有一天话语权掌握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了。你觉得呢？

0: 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一样的。
1: 我知道，你觉得我幼稚是吧？
2: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啊，
0: 你一定要坚持现在的想法，因为要不然啊，早晚有一天，你会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就被周围的环境给同流合污了。

0: 诸位，我也说两句。这次小白表现得很好，拿下了项目。
1: 二姐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到这儿来打球，走路特别近，十分钟就到了。哦，那今天打球就算团建了呗？也不是，我就想着咱们找个名人的地方，骂骂讲话，发泄发泄。
2: 去你的黄药组，
3: 骂得好，
2: 跟个大傻子似的。
3: 那你带我们来这儿打篮球会不会堵上环呀？你不说了吗？要卧薪尝胆，所以我想好了，等咱们钱够了，咱得搬回去，重回市中心啊，
4: 落地窗 ，CBD。
2: 老大，飞达这单咱们要是签下来，是不是就能搬回去了？肯定够。那恭喜汇金提前拿下飞达，
5: 我们又要有钱了。
6: 重回 CBD，
3: 三个大傻子！哎，漂亮！哎，哥几个，今天就这么着吧啊！咱们撸串去，我请客。
2: 好嘞！
7: 哎，
2: 哎，
7: 干嘛呀？
3: 文明有时候就是干不过野蛮，这个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
7: 乔治，我真的不想说，咱们公司确实需要钱，需要拿下飞达，否则公司就会倒闭。但如果公司一旦倒闭，白银可能就真的要回去买去了。这就是现实。
5: 哎呀，真啰嗦，知道了，跟我爹似的。

0: 小伙子，找公司了，面试坐电梯，讨债走安全通道。
1: 张大爷啊，你不认识我了？
0: 不认识啊，你认识我？哎，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地方。刚成立一家新公司，叫辉晶。我在不久的将来，我要搬到这里边来办公。而且我这公司啊，一年之内将会享誉整个公关圈。
0: 哎呀，大爷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了，啊，先后有30几家公司啊都倒闭，没有哪一家公司啊能撑上半年。前不久有一家公司倒闭，有个小伙子对我说：“哎，大爷，我还会回来的。”你说这小子幼稚吗？
1: 张大爷，您说那个人就是我？
0: 不可能，这样的人我都熟悉啊。哎，不过你有几分是像那小子。哎，有点像。哎，都很帅。有点像，有点像。

0: 三大爷，这回您记住我，我叫唐晨，我会回来。
1: 这一条我觉得得再修改一下。
2: 这么正式，还有邀请书呢。
3: 哎，老大，
2: 这招标是不是跟面试一样啊？

0: 做个 PPT， 最后全靠一张嘴皮子忽悠，
1: 可没那么简单。企业自行招标虽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招标，可也不是只提供策划那么简单。从申请投标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

0: 经典，
1: 对吧？小时候老歌，经典，对吧？
2: 是这样，再讨论一下，好吧？嗯，我一会儿再看看。

0: 主要是费用方面的问题。
1: 你讲一下我的优势，
2: 我来承担。
3: 是可以的吗？
1: 是。
3: 没事，人力物力

0: 哎呦
1: 啊！为什么呀？哎，咱们这投标方案可是挺专业、挺严谨的呀。
2: 对呀。
0: 哎，老师，不会咱俩脱他衣服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吧？
3: 不可能啊！你脱的裤子解腰带的时候，我脱的腰啊，这人彻底都软了。
0: 对呀，都一滩烂泥了，那就是没喝透。也不能啊，四种酒兑一块，连喝了十杯，就驴都倒了。

0: 这都几点了，要不咱们先吃吧。
1: 哎，不行，我告诉你啊，谁也不许动啊，等着老唐。老唐今儿在外面忙活一天，可能一顿饭还没吃。
2: 就是，但是想喝，咱们得先喝点，边喝边的啊。
3: 哎，那个待会儿老大回来，咱谁都别提飞达的事儿哈。
1: 对，
3: 他看起来已经够愧疚了。
2: 听见没，主任？说你呢，别忘了把你那臭嘴闭上。
4: 说你呢，主任，这次这事儿啊，真不怪老大，赖姓说你。
0: 哎，怎么又开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你这情商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呀？
4: 就是，我说什么了？喂，你们没觉着吗？老唐和这女的八字相克啊，我的意思是，那女的克老唐。
1: 这罗密欧跟朱丽叶俩人不就互相啊给克死的吗？这爱情一来啊，谁说也没用啊。
3: 不是，他俩不是都分手了吗？怎么还爱情啊？
4: 小白，你没看出来老唐一直没放下来？
3: 是吗？
4: 啊，每次只要碰上和易迅沾边的事儿，老唐就得拼个你死我活的。这就叫表面上恨之深，实际上爱之切。
1: 哎，我说行，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个虽然老唐不在啊，但是我有一事儿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我自从跟老唐出来哈、啊，弄了这个公司，我觉得我这生活吧越来越有滋味儿啊。咱们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感觉？
5: 你说郝志，你是不是在你爸面前现在也抬起头了？
6: 是。
1: 小白，咱也终于从那火坑里边跳出来了。
3: 没错。
1: 小柱，你是不是现在也过得越来越自由了？
4: 倒是。
1: 来，咱们一块儿啊，敬老唐一杯，好不好？
0: 谢谢唐哥为我们半死不活的人生开了扇窗，透了透气儿。
7: 哎，等会儿，
4: 老唐他人也没在，咱是不是要么往天上点三滴，要么往地上撒一杯啊？
1: 别，要不
4: 然开玩笑，
8: 喝上了。
9: 哟，哎呦，老大
8: 回来了，
9: 等你呢。
8: 什么事儿弄这么一大桌子？
9: 庆祝。
8: 庆祝什么？
9: 庆祝失败乃成功之母，庆祝咱们虽败犹荣，值得鼓励。
10: 庆祝只要尽力了就没遗憾，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8: 什么也不说了，来，干
9: 干
10: 干
9: 干
10: 干。

0: 菜，串串串串
1: 串。吃吃吃吃吃吃。
2: 来今儿下啊，串菜，来点菜。
0: 来下肉啊，肉可不少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呦，还有海鲜呢！
3: 下点肉啊！啊，
0: 下去鲍鱼啊！
2: 这家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啊？羊肉和海鲜一块儿涮，来，你说。
3: 别老大不
2: 是啊。我办得了，真棒啊！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

0: 蛇姐姐一定是恋爱脑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她清醒清醒。
1: 先别急，看看她有什么过人之处。
0: 好，
1: 姐姐，我跟她打个招呼哈。你好，我是白素贞。啊，
2: 在下金蛇郎君。
1: 她这就是成郎君了已经。
2: 非也非也，在下姓金，名蛇郎君。啊，
1: 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一个。
3: 你看，这是上天的缘分啊，天之缘。哎呀，哎，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哦，

0: 圆，天之雅，这凑的也太生硬了。
1: 看到了吗，姐姐，一点默契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呀。哎呀，
0: 我懂懂懂懂懂，肯定懂，不信你们再唱一个。
1: 啊，给你来个简单的吧。
0: 没问题。
1: 冷冷的
2: 冰雨
1: 在脸上胡乱的拍。
0: 这第二句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唱。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看吧看吧，你们也不会，你们只会当当。
4: 那我们
5: 当当的齐呀。
1: 看到了吧，精神共鸣是没有了。那就看看你的文化水平吧。请说出关于蛇的三个成语。
0: 关于蛇的。
4: 蛇到成功。蛇蛇生威。
6: 望子成蛇。
0: 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们这么玩的话，那马呀虎啊龙啊他们知道吗？
6: 我们玩的可好了，他

0: 静。
1: 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
0: 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
1: 你别了你。
2: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1: 啊，你没事吧？
2: 腿一点事儿没有。啊。哎，我胳膊呢？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哎。冷冷的冰雨在。哎呀，
1: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0: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哎呀，
1: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3: 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1: 对啊，
0: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2: 宝宝，我来了！
3: 我来了！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2: 哎，你好，宝宝。哎，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0: 什么好吃的？
2: 大鸡腿，腿呢？
3: 谢谢姐夫。啊，
1: 这就改口了？
2: 哎呀，那不是给他，
0: 没事，一家人，
1: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0: 是吗？
1: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上，让他跟你们说。
0: 好，
1: 出来。
4: 正汁儿反汁儿。
1: 哎，你这干嘛呢？哎
4: 呦，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妈，这么多人呢。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
3: 姐夫，
0: 妹夫，
2: 刚才的大夫。
1: 他呀是金蛇郎君。哦，
4: 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2: 没问题。
1: 什么呀？许仙，
4: 到。
2: 去。
4: 我去干啥去？
1: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4: 好。啊？哎呀。明白。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2: 有事请讲。
4: 你记性怎么样？
2: 还可以。
4: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2: 这不是基础吗？哼，
4: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2: 可以，没问题。
4: 他好厉害啊！
1: 是啊，挺厉害的哈。
4: 那你会拍照吗？啊？
2: 什么是拍照？
4: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他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2: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4: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2: 什么？
4: 你要知道那个
2: 蜕什么？
5: 不是，他不知
1: 道。不知道我
2: 蜕什么？
4: 啊，蜕，他是蜕的蜕
2: 蜕
4: 蜕蜕，他就蜕。
2: 哎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1: 那他
2: 刚才是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1: 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0: 我明白了。蛇郎君，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你说。
0: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2: 小蛇精病。哎呦，
0: 我是蛇精。
1: 哎。
3: 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别难过了，姐姐。
3: 哎呀，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1: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0: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2: 宝宝。
1: 他还想来，你们又来了，
3: 来干什么？
2: 请二位吧。

0: 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0: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1: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0: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1: 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哎呦，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2: 我不同意。
1: 雷公，快走。啊，
2: 雷公在此。
3: 你干嘛？哎，
2: 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4: 啊，那行，
5: 聊天可以。
2: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6: 什么？
1: 我无所谓的。
6: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2: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7: 电母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8: 上价值喽。
1: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7: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啊，
1: 有这么好的事儿？
7: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2: 快点吧，要查考勤了。快快快快，
0: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1: 嗯，
0: 走。

0: 别人车刮了，你怎么说？
1: 当初我就劝你买辆坦克，谁挡你，你拿炮轰他呀！
2: 媳妇儿，车刮了无所谓，人没事就好。快喝杯奶茶压压惊。哦，
0: 衣服买小了怎么说？
1: 哎呀，你心里是真没点数啊！啊，多胖你自己不知道啊？
2: 不小紧身彰显身材，衣服买大了，
1: 你心里是真有数啊，知道自己还得胖。
2: 不胖，宽松穿着舒服。他说他今天难受，你怎么说？
1: 多喝热水。标准答案。
2: 在座的各位女同胞，咱说实话，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这句多喝热水？你还什么事儿都多喝热水？
1: 那咱改一改，吃点药。多睡觉，要不咱上医院？那你说我怎么说呀？
2: 亲爱的，怎么了？不舒服？那就是病了。快穿衣服，咱去商场。
1: 去商场
2: 买个包，
1: 包
2: 包治百病。
1: 哎呀，哎呀，哎呀，男同胞们还等什么呢？做笔记呀！
2: 啊，当然了，男同胞呢，回到家工作一天也很辛苦，也希望自己爱人能给自己一点情绪价值。
1: 男同胞们，把笔先放一下啊！我呼吁大家集体给赵老师鼓鼓掌，终于有人替男人发声了啊！哎呀，来吧，展示。
0: 老公，我饿了，你给我做饭去。
1: 怎么一上来就让我做饭呢？

0: 你做的饭好吃啊，你做的饭香啊，外头饭店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我老公满天星。
1: 我做饭去。哎，那你干嘛呢？
0: 我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让我姐妹闺蜜们都看看，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公，我老公给我做饭呢。就我老公这厨艺，一看就是祖传的。老公，跟我说实话，你们家祖上是不是御厨？哎呀，
1: 媳妇儿啊，我可不瞒你说呀，我们家老祖宗伺候过慈禧。哎呀，哎，怎么着？
0: 再照几张，
1: 再来几张，来吧，这。满不满？
0: 满。
1: 酷不酷？
0: 酷。
2: 那我父亲你谁？
1: 神秘不神秘？
0: 我都看不见了。
1: 接下来再给来一套《维多利亚的秘密》。
0: 那个老公，老公，哎，我特别想看，可我现在没时间，我得做家务，我得擦玻璃，我得扫地，我得擦厕所，我没时间看呢，老公。
1: 站住！告诉你，这样的工作不属于女人。我来。
0: 哎呦，我怎么嫁得这么好啊，老公啊！我要是小鹿，你就是猎枪，为你我都愿意就往枪口上撞。我要是甄嬛，你就是四郎，你永远是我的皇上。我要是白骨精，你就是唐三藏，为你我愿意多挨几下金箍棒，我的好老公。
1: 朋友们啊，操控牛马不一定靠皮鞭呐，情绪价值拉满，我是照样跑得欢呐。
0: 怎么样，情绪价值
1: 满了？
0: 满了吧？
1: 又满了。
0: 夫妻之间捧最重要。
1: 张老师，我跟我儿子处的不是很好。
0: 我发现你跟谁处的都不好。
1: 我情商低。
0: 你有点智商低。
1: 你怎么骂我呀？你这
0: 给孩子的情绪价值两个字。
1: 哦，哪两个字？
0: 尊重。
1: 懂了，以后我管他叫爹呗。哎，你这。
0: 这叫什么尊重啊？
1: 那小破孩的要什么尊重啊？
0: 哎呦，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多大呀，一定要给予尊重啊。哦，鼓励，特别是孩子成绩下滑的时候，我有一个公式，陪伴加鼓励加尊重等于健康成长。
1: 别人不敢苟同，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我的公式是拖鞋加裤腰带加鸡毛掸子等于100分。
0: 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只关心成绩，
1: 孩子的成绩关系到他能不能健康成长。
0: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只是花期不同。
1: 每个家长都是一把火，只是火力不够啊。
0: 当他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会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没事，你的努力爸爸都看见了，成绩只是暂时的。
1: 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会拍着他的脸说，别怕，你等回家的，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父爱如山。
0: 这次考得不好，咱们寻找问题。
1: 你这次考得不好啊，都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平时揍得太轻了。
0: 来，哪道题不会爸爸陪你一起。
1: 哪道题不会我瞅瞅。你瞅我干啥呀？你不会我会呀。
0: 捧出来的孩子成绩不会差。
1: 我儿子现在一提学习就害怕。
0: 我和我儿子相处越来越和谐，
1: 我们爷儿俩的关系就像是外星人逛二手车市场。
0: 什么意思？
1: 他想换个碟。
0: 这什么俏皮话？这是，朋友们，孩子压力太大了，一定要给予正确的情绪价值。哎呦，
1: 看来我是时候该做做自我检讨了。
0: 其实情绪价值非常简单，多和你的同事说，哥，这活太难了，我理解你，比任何安慰都实在。多和自己的爱人说，亲爱的，有你真好，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比任何浪漫都甜蜜。没事多给父母的朋友圈点个赞，回到家对父母说，爸妈，还是你们做的饭菜香，比任何补品都管用。情绪价值不是讨好，不是阿谀奉承，我们只是把别人打碎的玻璃拼成万花筒。您温暖了别人，别人也一定会温暖您。哎呀，
1: 说太好了，赵老师，我现在就特别需要温暖。
0: 什么意思？
1: 我说相声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火过，您能不能给我？
0: 明白了，今天给你把情绪价值拉满。
1: 真的吗？
0: 下去吧。哎，
1: 我下来干嘛去？
0: 从一开始就火。
1: 真的？
0: 真的。
1: 谢谢您。
0: 下去吧，下去吧。
1: 谢谢谢谢。
0: 各位朋友们， 这是一个从来都没火过的相声演员，咱们今天配合一下，给他把情绪价值拉满一些，行吗，朋友们？太棒了，真的，咱让他今天高兴一下，让他快乐一下，让他别有什么遗憾。待会儿我一这样，大伙儿就鼓掌；我一这样，大伙儿就喊好。在这，谢谢各位衣食父母了啊！谢谢。好，我们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王威闪亮登场。鼓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鼓掌，鼓掌，鼓掌！
1: 我是相声演员王威，
0: 这是叫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我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哎，好，
1: 好，好！我是相声大师，
0: 哎，你连鼓掌，这叫好！
1: 常老师，我的情绪价值拉满了，
0: 你是不要个老脸了？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我很羡慕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13: 怎么羡慕观众呢？
12: 您看今儿周末咱们都在这剧场里头
13: 啊，
12: 别看台上台下这么短的距离，完全不一样。
13: 哪儿不一样？
12: 你看周末吧，
13: 啊，
12: 我们算上班，
13: 对，
12: 您各位算是看演出消遣娱乐嘞，
13: 对，
12: 是不是？
13: 周末嘛，大伙儿都休息嘛。
12: 什么？
13: 周末大伙儿都休息？
12: 你这说话我就不爱听。好多职业周末都不能休息。
13: 什么职业？
12: 多了。
13: 您说说。
12: 你比方说，警察叔叔。
13: 好嘛，对，人家得值班。
12: 哎，还有呢，医护人员。
13: 医护人员就不要敬礼了啊，
12: 向人表示敬意。
13: 好好。
12: 还有什么？解放军战士。
13: 对。
12: 都不能放假，
13: 哎，
12: 是不是？相声演员，这都
13: 别老敬礼了，行不行？咱们相声演员，你敬什么礼呀？你
12: 我觉得我们不容易，不容易。
13: 我说啊，就您这个职业跟前面那几个职业搁一块儿，你不臊得慌吗？
12: 这有什么臊得慌？都是为大伙儿服务嘛。
13: 啊，得了吧，
12: 是不是？
13: 甭说前面的职业了
12: 啊，
13: 就您跟现场这些朋友们，咱都比不了。
12: 怎么比不了？
13: 人家都是职场生活。很多都是上班族，跟咱完全不一样啊！你
12: 要我说都一样
13: 啊？
12: 别看工作性质不一样，内容都一样。
13: 哪儿一样啊？
12: 不信咱比比啊！
13: 啊，可以说一说吗？
12: 啊，你来来。
13: 哎，大伙儿得上班，咱上吗？
12: 我们虽然不上班了，我们得演出啊。
13: 哦，对，人家还下班呢。
12: 演出结束了。
13: 啊，对，人家还加班呢。
12: 演完出还有返场的时候呢。观众热烈鼓掌，再来一个，你能不演吗？
13: 人家上班可得打卡，
12: 我上台还得鞠躬呢。
13: 人家职场有 KPI，
12: 我们得研究包袱啊。
13: 人家有 KPI 不达标的时候，
12: 我们有包袱不可乐的时候啊。
13: 人家还得写 PPT，
12: 我们得创作新作品呢。
13: 人家那 PPT 经常不通过，退回来以后反复的修改，多不容易呀、啊。哈哈哈哈，你
9: 咱们容易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是有所不知啊。每到年底我们冲击春晚的时候，那个文本反复的改呀，改了一遍又一遍，今天让你加包袱，明天让你改结构，好不容易通过了，他让你压缩时长，你说是不是一样？
13: 刚才你这么一介绍好像真差不多。
12: 哎，都差不多
13: 哦。
12: 而且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在职场生活当中流行这么一句话。
13: 哪句呀？
12: 班味很重。
13: 哎呀，这四个字让你说着太书面了。
12: 怎么意思？
13: 加儿化音呢？
12: 加儿化音。
13: 嗯，
12: 班味很重。
13: 你往后加，
12: 班味很重。
13: 你往前来点儿，
12: 班味很重。不对，不是人话。班味班味班班班味很重。这回对了吧？
13: 对了，太对了。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啊，
12: 你甭管怎么发音吧。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呢，上班时候压力特别的大，
13: 对，
12: 是吧？一到了公司里边那个状态，脑子里全是工作，难受啊。
13: 哦，
12: 所以说我认为好多的职场的规定得改一改。
13: 怎么改呢？
12: 把好多的企业不合理的规定反过来。
13: 反过来？
12: 用年轻人的话说，这叫倒反天罡。
13: 这我不理解。
12: 不明白吗？
13: 您具体说说。
12: 举个例子吧。
13: 啊，
12: 这个好多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有这么一规定
13: 啊，
12: 不让员工玩手机。
13: 都这样。
12: 有这样的吧？你说人家上班挺累的，玩手机发个信息能怎么着？哎，不行。更有的公司说上班没收手机，
13: 这就有点过了。
12: 太过分了。所以这条得改。
13: 怎么改？
12: 上班发手机。
13: 发？
12: 自己带不算啊，上班发。
13: 哎呀，
12: 上班的时候门口雇一人，上班来一个发一个，来一个发一个。
13: 哎呦，
12: 而且发的机型不一样
13: 啊。
12: 男同志爱玩游戏，发的性能机。
13: 哦，
12: 玩游戏的不卡。
13: 那要爱追剧的呢
12: ？iPad。
13: 嘿，
12: 大看的方便，
13: 还人性化。哎，比如说我吧，我又爱玩游戏又爱追剧，发什么？
12: 发四个嘴巴。
13: 干嘛打
12: 要脸吗？你还
13: 啊，
12: 差不多得了。你这么多毛病，你就别上班了。你
13: 好、哦，对对对对，不能光玩了，
12: 是不是？这条得改。
13: 哎，
12: 还有一条得改。
13: 您再说说，
12: 有些单位有这么个现象
13: 啊，
12: 净开的没用的会，
13: 还真是
12: 有这样的吗？而且还有一特点
13: 啊，
12: 不到下班点不开。
13: 哎，
12: 眼瞅要下班，来来，大伙开个会，是吧？
13: 还真这样。
12: 要这样，你就鼓鼓掌，你就是吧，你就认可一下。不好意思，领导来了吧？领导来了吧？这条也得改。
13: 这怎么改？
12: 当然改是改啊。会该开也得开。
13: 哦，
12: 得开点那个员工爱开的会。
13: 还有员工爱开的会？
12: 那当然了
13: 啊。
12: 你比如说摸鱼大会。
13: 摸鱼大会。
12: 摸鱼大会，员工自发组织的会啊。哦，这种会老板不允许参加。
13: 嚯，
12: 知道吗？在会上大伙儿积极踊跃的发言
13: 啊，
12: 大伙儿互相交流一下摸鱼经验呢。
13: 哎呀，
12: 是不是策划一下摸鱼方？

0: 案呢？
1: 呵，
0: 怎么在办公室里互相打掩护？
1: 哦，
0: 摸鱼的时候让老板看不出来。
1: 啊，
2: 你这么一来就没有人不愿意上班了，知道吗？
1: 啊，
2: 而且还有一条规定得改。
1: 哪儿还改啊？
2: 这一条我觉得大伙儿肯定都烦。
1: 哪一点？
2: 加班。
1: 还真是，
2: 有些那个员工的不好的老板、不良的老板，
1: 嗯，
2: 老苛刻员工，让他们加班，
1: 就是压榨。
2: 所以说这条怎么改，知道吗？
1: 您说说。
2: 再加班啊？
1: 嗯，
2: 扣钱。
1: 急的老家话都出来了，
2: 扣钱，
1: 扣谁的钱？
2: 扣老板钱呢？
1: 啊，扣老板的。
2: 员工加一分钟班，扣老板500块钱。
1: 啊，
2: 两分钟就1000。
1: 嚯，
2: 你想想，要是这么改，
1: 啊，
2: 到了下班点儿，
1: 啊，
2: 那办公室里得什么场景？
1: 嚯，
2: 咱举个例子，6点下班，
1: 啊，
2: 5:55老板就得上工位往外轰，
1: 轰。
2: 小刘，
1: 哎呦，
2: 把那 Word 文档关了吧？
1: 还真温柔。
2: 小赵，
1: 嗯，
2: 你新建一个 PPT 是什么意思？老王，
1: 哎呦，
2: 不要再改方案了，
1: 好吗？
2: 我求你们了，
1: 嗯，
2: 你们下班吧，
1: 好吗？
2: 祖宗们，
1: 哎，
2: 你们回家吧。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啊，
1: 照你说的这么改能行吗？
2: 怎么不行？你要不先这么着，你开一个公司，
1: 哎，
2: 我们大伙儿都上你那儿上班去，你看我们乐意不乐意？
1: 我开一公司，
2: 你开一个呀？
1: 凭什么我开呀？
2: 你不开谁开？
1: 你开，你出的主意你开。
2: 我不开，
1: 你必须得开。
2: 我必须得开，
1: 对，
2: 我开一个也行，
1: 哎，
2: 那得还得再加一条，
1: 加哪条？
2: 把刚才说的那些规矩还得再改回去，
1: 啊，这白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谢谢大家掌声。很惭愧，没有什么优秀的节目，就带来一段诗朗诵《送别》。就大伙儿都熟悉啊，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其实我也不理解什么意思，就这么个节目。我接着我开始给您朗诵啊。长亭外，你鼓捣什么呢？你过来，你谁呀？
1: 我是八路军115师344旅685团战士王富贵。
2: 我是北京曲艺团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盛伟。
0: 咱这头衔也不差。
1: 你这是什么队伍？
2: 文艺队伍。
1: 同志你好。
2: 同志你好，我可找到你了。
0: 我跟你玩的是吧？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在平型关打完一场反击战，正待命呢，睡着了就到这儿了。
0: 不，你这等会儿，你是八路军战士？
1: 对啊。
0: 正在平型关打仗？
1: 是。
0: 睡着就到这儿了
1: 啊？
0: 你入戏够深的呀。那这么说的话，你是穿越过来的了？
1: 什么是穿越？
0: 行了，还别跟我演了，你还挺无知。还什么是穿越？你弄得还挺真，你这谁给你化妆？这还有伤呢，这衣服也不错，还有枪，你给我看。
1: 哎，不行，
0: 我看看
1: 这个不行，
0: 我看看。
1: 同志，这个真不行，
0: 你就给我。
1: 这是真家伙，你干嘛浪费我一个子弹啊？这我还能打死个小鬼子呢。行了，瞧你吓那样，我还以为敌军飞机过来了呢。
2: 不是，你真是把你把那撂下，这不是闹着玩的，你
1: 不是汉奸吗？
2: 我怎么能是汉奸？您不能以貌取人呢。我是良民，大大的良民。
1: 汉奸都这么说。
2: 你是想把这撂下？你想把这撂下？那边太吓人了，那撂下。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都不是你那年代啊，对不对？
1: 什么意思？
2: 你刚才说你在平型关打仗？
1: 对啊，
2: 那不是1937年吗？现在是未来了。
1: 啊？那我怎么回去呀？
2: 那未来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1: 不是，我们那儿正打仗呢，一会儿集合起来，班长叫我王富贵，我没到，怎么办呢？
0: 行，同志，你别着急，王富贵是吧？你别着急，这样，我看过那个穿越的小说，人里边写了，说你是怎么来的，你就能怎么回去。你是怎么来的？
1: 我是睡着了来的。
0: 那简单了，你现在睡觉。
1: 哦，我现在睡觉。我睡不着啊。
0: 那这样，我给你用这个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催眠方式 ASMR。
1: 什么是 ASMR？
0: 你说的什么呀？ASMR 就是在你的耳边制造那个白噪音，让你那个能够快速入睡。你别这样，你别管，你站好。
1: 哦，
0: 闭眼。在我耳畔来来路盘来啦，不溜不溜不溜。哎呦，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你别老拿他吓唬我。
1: 不是你这样，我真睡不着。
0: 你别着急，这样，我给你查查吧，给你查查。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啊，这是手机。
0: 什么是手机？
1: 手机就是能上网啊。
0: 什么是上网？
1: 上网就是打开浏览器，然后、啊、
0: 什么是浏览器？
1: 浏览器就是一个 APP。
0: 什么是 APP？
1: APP 就是手机里一个功能。
0: 什么是手机？
1: 你别问了行吗？我这帮你查的，你想不想回去了？
2: 不好意思，我真没见过这个东西。你突然间拿出来说它是手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手机。
1: 什么是手机？我查这干什么呀？也是，人那个年代的人哪见过这个呀？你过来过来，这就是手机。
0: 啊，
1: 它能滑，
0: 滑，
1: 你看滑两下。哎，你看滑，你滑两下。哎，哎，哎，行，别滑坏了啊。
0: 哦，
1: 那个，这是电话。
0: 啊，
1: 这是微信。
0: 啊。
1: 这是点外卖的，这是点外卖的，这是点外卖的。
0: 什么是外卖？
1: 你怎么就对他感兴趣？
0: 他最多。
1: 哦，外卖怎么解释？外卖啊，外卖就是，比方说你饿了。
0: 你怎么知道？
1: 真饿了。行，那正好，我给你点一个。想吃什么？说。
0: 想吃馒头。
1: 还有呢？
0: 没了。哎，
1: 光吃馒头啊？
0: 啊，
1: 这不行，你光点馒头这都不够配送费的。
0: 哦，馒头不够配送费的。
1: 不是，你知道什么是配送费啊？
0: 不知道啊。
1: 哎，不知道怎么不问呢？
0: 反正你也解释不清楚嘛。
1: 你还怪我了。配送费就是你光点馒头太便宜了，人家不给送。
0: 现在馒头都是便宜东西了。
1: 对呀、啊，想吃什么说。
0: 都有什么呀？
1: 什么都有啊，什么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只要你能想到，一小时之内都给你送来。
0: 真的？
1: 真的？想要什么说。
0: 我要两挺机关枪、30个手榴弹、5门迫击炮。坦克送过来是不是费劲？
1: 前几个也费劲。不是，你要这干什么呀？
0: 我拿回去打鬼子呀。
1: 外卖送不了这个。
0: 没有这个怎么打仗啊？
1: 不是现在和平年代不打仗了。
0: 那他们不欺负咱们了？
1: 他们不敢欺负咱们了。
0: 这么说咱们赢了？
1: 赢了，早就赢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
0: 后来呢？
1: 后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再后来呢？
1: 再后来，两弹一星追上世界的脚步。
0: 再后来呢？
1: 再后来发生的事儿多了，我跟你说不完，自己看。
0: 我的乖乖，
1: 厉害吗？
0: 不认字。
1: 不认字儿。不认字儿，你感叹什么呀？
0: 不是，我就感叹你们日子过得真好。
1: 这就好，我带你到外边看看去。来，看看。来呀、啊，看看这高楼大厦，看看这车水马龙，
0: 好壮观啊！
1: 那是。
0: 哎，那群人在干嘛呢？
1: 哦，那大爷大妈跳广场舞呢。
0: 大街上还能跳舞？
1: 能啊。
0: 那群人在干嘛呀？
1: 那小孩坐着校车上学去了。
0: 还能上学
1: 啊？
0: 真好。哎呀，
1: 这怎么了？
0: 不是，那一男一女怎么抱一块儿了？
1: 你别瞎指着，那是搞对象呢，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0: 哦，哎
1: 啊，
0: 你恋爱了吗？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他们说我长得不自由。你看我干嘛？你看点别的地方。
0: 哎，那是什么？
1: 那不飞机吗？
0: 那个呢？
1: 那是无人机。
0: 那是什么？
1: 那是炸鸡。
0: 看着真香。
1: 那确实香。
0: 哎，那个人在干嘛？
1: 啊，那是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街道。
0: 哦，那个人呢？
1: 那是志愿者，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啊。
0: 那个人在干嘛？
1: 那是警察，正给我车贴条呢，200没了。
0: 那个人在干嘛呢？
1: 那是外卖小哥。

0: 正在送外卖。
1: 是咱的馒头吗？哎，
0: 他把这想起来了。你再看点别的地方。
1: 不看了，这一切，这一切都太美好了。
0: 是，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1: 哎，啊，你再帮我查查。哦，我们平型关打赢了吗？
2: 这不用查，我就能告诉你，赢了，平型关大捷呀。
1: 真的？
2: 这我骗你干嘛？你看，
1: 不认字啊。
2: 我给你念。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在此次战役中，我军歼敌1000余人，死伤400余人，其中李大毛、刘二林、王富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 赢了，我们真的赢了。
2: 可是你，
1: 可是我们赢了。我要回去了。
2: 可是你回去的话，
1: 带我看了这么多。谢谢你，
2: 带你看了这么多，谢谢你。

0: 梦见我们赢了，还梦见了新中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

们都给我捉住！呼啦一下子，这些个喽啰兵全都炸了，唰唰唰，抽刀的抽刀，端枪的端枪，拥上来了。这一拥上来，贺天宝贺的也着了急了。贺天宝一看，赤手空拳，没有兵器。但是贺天宝那是高手，心想我夺一件兵器也能跟你们战一阵子。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有一个人端着一条枪过来了，奔着贺天宝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一枪往那一扎，贺天宝旁边一闪身，一抓着枪往这边一拽，这个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过去了。刚想往回身，贺天宝在后边一抓他的脖子，嘿，这一把鹰爪力重手法把脖筋给抠住了，往后一掰，这小子刚一回头，叭一拳头打蒙了。贺天宝从他手里边把这个枪就手就夺过来，往这边一串，唰，枪端在手中，拿过来，一条枪到手里了。黄天霸呢，囊死那个小子之后，这手拿着镖，旁边有人一刀把这黄天霸就剁过来了。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趟的一脚正踢那个手脖子上，揉这刀就踢飞了。刀一落地，黄天霸用脚一踢这护手盘，啪，把刀接在手中，拿个上前。大伙一看，得没兵器，一转眼咱们的兵器都成了人家的了。黄天霸现在手里有刀了，跟于六两人动手。于七呢也亮出刀来，直接奔贺天宝。贺天宝、黄天霸跟这哥两个打，剩下的跟那些个喽兵们打。这个于六、于七一边打着，一边的注意，注意什么？就在黄天霸这一镖把那个张虎给捅死之后，这一瞬间屋子里边一乱，于六、于七发现有一个人没了。谁没了？这施世伦没了。于六于七心想，奇怪啊，施世伦上哪去了？赵壁啊，钻桌子底下去了。这不是一桌酒席吗？赵壁钻到桌子底下去，在那撩起官服来解自个儿这刀，把这个小刀瞪出来了，红袖刀手中一拿，在这桌子底下往周围看，哎，我看看都是这喽兵在这打着，这喽兵们谁没小心这桌子，所以跟那边打着打着，他往后一退，退到桌子跟前，照壁这个刀照着喽兵的屁股蛋子，噗，一刀，呀，这底下还有人！喊了一声，这底下还有人。照壁一看，乱着呢，谁都听不清楚是什么。这边过来一个喽兵，噗，又一刀；那边过来，又一刀。他在底下这么捅了三刀，这喽兵们就注意了，把桌子周开。一说把桌子周开，赵壁一看，你奶奶个孙子，不用你们周，我自个儿周。赵壁把这桌子咣啷一下子就给周了。这桌子一周啊，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红烧鱼啊，什么什么红烧肉啊，全都滚了一地。赵壁就在这个桌子旁边走过来了，捡起一个碟子来，啪，扔出去了。南煎丸子抓出这个清炖鱼扔过去了。这喽兵们一看有东西一飞，往旁边一闪，这赵爷就用这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什么红烧肉、清炖鱼打出了一条道路，又在这分金聚义厅里边他就出来了。赵壁往外走，众人都往外走。为什么都要往外走？因为院子里边宽敞，聚义厅里边太窄吧。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得出来，他们身上带着飞鸣笛的响箭，这个响箭在屋子里边放不了，得到外边才能放呢。所以来到了院子里边就展开了，这院子里边就打成了一锅粥一样。赵壁呢专门会选择自己的有利地形，出了分金聚义厅，赵壁心想，就凭我这本事，我跟他们拼斗拼不过他们，我得找个有利的地方，一转身上方山头这儿了。不知道是哪

位呀、啊，上这个分金聚厅房盖上修瓦去了，有一个梯子在边上立着呢。赵壁就手顺着这梯凳就搬梯子上去了，倒在这房上面，把这梯子往上一拽，横着往房上一撂。赵壁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不会纵身上房的，谁也别想上来，我就在这房上面得了，我看看。我这儿得劲一伸手，把房把接下一块来，瞅准了那楼兵，兔崽子，你这个兔蛋，我让你们胡打，好吗？房顶上的站着一个三品官，接着房把往下直扔，这楼兵一边打着一边回头看，啪，脑袋一子又趴了下来，旁边还有一个，怎么回事？怎么房顶上往下飞瓦呀？往上一瞧，嘿。感情这个石大人上了房了，哎呦，这个石大人是文武全才呀、啊，还会上房揭瓦。赵壁在上边瞅着，心想我这身子后边还带着绳套呢，嘚儿蹬起一个来，这绳套挺长，套白狼的绳套。赵壁在这揉着看着，他一瞅，贺天宝正跟一个人打着打着，这个人没留神后头，赵壁又到上边嘣一抖绳套。套上了，往他一拽，走吧，小子！这小子一下子给提溜起来了。赵壁把他一提溜，提溜起来之后，这瓦正好接下一溜来了，这房船子露出来了。赵壁拿着绳子往这房船子上一盘，小子就吊在这儿吧，那个就吊着了。这一下子挂起一个来，赵壁接着又蹬起一个绳套来，一会儿的功夫挂上四个。这四个您别给挂那儿，这个有震慑力量。底下这帮楼兵打着打着，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石世伦厉害呀，感情还会飞绳套，把我们的人都给挂在那儿，都吊死了。”赵壁在上边瞅着，心想：“我在这儿不能久待，待长了。”好不了，他们有会上房的肯定上来，那余六余七就能上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的飞鸣响箭，滋儿呜放出去了。飞鸣响箭一响，哎呦，就等于给山下边送信儿了。此时刻，济南府的官兵1000多号，在红土山的四面八方都埋伏好了。听见响箭一响，一声喊杀，往上冲，四面往山上这一攻，果然不出余六余七所料，他们料定官府会有第二梯队往上攻山。现在第二梯队上来了，余六余七心想，既然是第二梯队上来了，我们不能把人全集中在这里。尽管说四面已经安排下人了，这边余六余七按下命令，快点抽出一部分人来，四面坚守，别让官军攻上来。这边就撤出一部分人，这一撤出一部分人去，这院子里边人就渐少。尽管渐少，也比这些官兵们来的人多，所以他们在这打得一塌糊涂。赵壁呀、啊，由打房上面扔了一串子瓦，吊上四个人，然后由打后房坡呢，把那梯子往下一顺，他顺着梯子下去了。他往下一下，手中拿着自个儿的小刀，他瞅着空子往外走，赵壁就喊了一声：“撤了！”说了一声撤了，就想着往外走。可是想撤谈何容易，撤不了。门口那儿这些个喽啰兵已经给堵严了，赵壁一看，要是走不了，我们这些人在这儿就被他们给困住了。官兵来了多少，打得顺利不顺利，能不能攻得上山来，这都得两说着。所以赵壁喊着撤，拿着小刀跟他们打斗着往前面走。这个时候黄天霸正跟余六打的是难解难分。黄天霸这个时候虽然有镖在身上，十分的不方便，他不是带的镖囊，往常带的镖囊绑好了，这镖虽在外边露着，他可以打刀里加镖，左手镖还可以用右手打镖，什么营门三

0: 不过各种标的技巧都能使用。今天由于这个标在后边别着，他往外拿不好拿，所以这个刀打着跟着鱼六一边打一边心里想，我怎么能够用标给他一下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鱼七已经不跟贺天宝打了，他跟那些个官军打。鱼七一边打着一边在想，黄天霸这小子主要你的事儿多，我非得把你拿住不可，得给你个厉害，让你知道知道我们鱼氏弟兄不是好惹的。这鱼七有一个觉得什么玩意儿，飞抓五把钢钩，这是冷兵器时代的一种暗器。这个抓是这种形状，就像人家手一样。这五把钢钩，这后边有个链子带着，这个抓一扔出来是张着的，到人身上往回一收，啪，是扣住的。这一扣住，往回一拉，是越拉越紧。他这个抓跟别人抓还不一样，一般的别人就是五把钢钩的抓，鱼七这个抓不但说有五把钢钩，而且这个抓的这个地方都有槽，槽里边放的都是毒药，抓上就是毒药攻心，顺着您的血液流到心脏必死无疑。这个飞抓他拿出来了，在手中那么一抖，他躲到了旁边，瞅准了黄天霸，心想姓黄的，这回我给你个厉害，让你知道知道。就在院子里边众人打的杂乱无章的时候，这于七把这飞抓一抖手，唰，这飞抓就飞过来，飞抓往前这么一飞，这是贺天宝在旁。
1: 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其实这个感谢的话不应该我说，
1: 应该
0: 今天的主角张伯鑫老师说。
1: 也别这么说，
0: 我们俩人同堂学艺，
1: 哎，
0: 他的爷爷，张起林先生是我的师爷，
1: 他亲师爷，
0: 哎，看着我，看着岳波一点一点长起来了。
1: 是，
0: 只不过呢，我王岳波、张伯鑫，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1: 咱们哪儿不同呢？
0: 就是我长着呀，不长了。从小学艺，
1: 那是
0: 有姥爷、有爷爷的帮衬，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的盗窃弟子，没入室，
1: 还没进去，
0: 怎么着？
1: 我能耐够大的，没进去我就给我师傅偷了。
0: 我就说没说明白这句话，
1: 倒腾清楚再说。
0: 是，你是你师傅的
1: 入室弟子，
0: 入室弟子，
1: 哎，
0: 艺术造诣深，
1: 谈不上，
0: 学识深，
1: 别这么说，
0: 家学渊源，能有深厚的积淀，
1: 你这太捧。
0: 有时间，
1: 哎，
0: 去我们家
1: 干嘛呀？
0: 我给你辅导辅导。
1: 好，各位听明白了吗？说了半天，好，我有家学渊源，我又懂这，我又懂那，没你能耐大是吗？
0: 不，我不是说。

0: 所有方面都比你强
1: 啊，
0: 就一方面比您稍微强一丢丢，
1: 一丢丢。
0: 对了，
1: 您哪方面比我强啊？
0: 文学方面。
1: 什么您呢？
0: 文学方面。
1: 您受累，把嘴里那袜子吐了再说。干嘛还文学？哎呀哎呀！
0: 你嘴里也有袜子吧？
1: 干嘛呢？这是
0: 文学方面辅导辅导您，
1: 还辅导辅导我？
0: 那
1: 真有能耐是吗？
0: 当然了，他们这个学历跟我没法比。
1: 您高？
0: 他们就是本科学历
1: 哟。
0: 我的最高学历说出来吓你三跳。
1: 我能蹦起来那么高吗？
0: 当然了，我的最高学历啊，
1: 哎哎，
0: 胎教。
1: 哎呀，好啊，他托他们胎教。
0: 嗯，
1: 那也不识不怎么样，秀什么？我大学你胎教
0: 啊？对了，
1: 还对拉呢。
0: 我从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接受文化教育，
1: 这不吹呢吗？
0: 没吹，
1: 真有能耐。
0: 当然了，
1: 得了，这么着，同志各位，咱俩来回文字游戏。
0: 什么文字游戏？
1: 考考你行吗？
0: 怎么考我？
1: 这么着啊，咱找几个字儿来说说啊。哎，说这么几个字儿
0: 啊，
1: 叫天桃临海，灯帘相巴。
0: 哦，这我知道。
1: 嗯，
0: 这叫八大吉祥。
1: 没错。
0: 哎呀，这八个字儿都说完，是不是得开春了？
1: 不，开春了，像话吗？
0: 啊，
1: 时间也不允许。这么着啊，热热闹闹的，咱们摘四个字儿说。
0: 说哪四个字？
1: 咱说天桃临八四个字儿。
0: 天桃临八。
1: 对呀。
0: 那这怎么说呢？
1: 啊，看这里头有意思了啊。这个每句话啊，每个字儿，首先各位，一个字儿要拆成两个字儿，
0: 哦，
1: 而且要说这么四句，头一句话叫拆字儿，二句话这里头要找出古人来，难就难在这儿了，找出古人还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这里头三句谁问谁，问谁最后一句上哪儿去，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明白，观众也不大懂，我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
0: 哎，对，这挺好的。
1: 行吧，
0: 啊，你把规则说一遍。
1: 哎，我先说啊，拿这个天字来说啊，首先说叫拆字儿，您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0: 一大念天吗？嘴就说呀，
1: 哟，
0: 你也不比划比划，一大怎么写？
1: 要么你把你的胎教再练练吧。
0: 大怎么写？
1: 这大
0: 啊，对对，一
1: 哎。
0: 这字儿念天，
1: 你有病吧你？
0: 不，这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对，这字儿念天。
1: 怎么了这是？
0: 对，一大念个天。
1: 哎，一大念个天。
0: 后边得说的是。
1: 哎，要找古人了。
0: 找古人。
1: 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0: 一朝一代都得认识。
1: 必须得认识。
0: 哦，一大念个天。
1: 二句我要找古人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怎么样？
0: 行啊，
1: 啊，错不了，
0: 张嘴就是天下第一才子书，
1: 你瞧瞧《
0: 三国演义》，
1: 哎，错不了了，
0: 读过啊？
1: 当然啦，
0: 读过三国，
1: 太读过了。
0: 吕蒙问孙权，
1: 哎，
0: 打这儿往后说呢，
1: 全都是三国的事
0: 儿。啊，行，哎行，吕蒙问孙权，
1: 问孙权，
0: 问谁呀？
1: 问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并了天。啊，有意思吗？各位，天自起，天自落。
0: 哦，
1: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哎，我说完了。
0: 我怎么办呢？
1: 你照我这来呀。
0: 啊，照你这说哈。
1: 对呀。
0: 听着啊。
1: 哎，来吧。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
0: 关云长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并了天。
1: 呸！
0: 又过。
1: 哎呀，英娘，过来。
0: 别。
1: 哎呀。你是个很好的 MP3，
0: 我跑这录音来了，
1: 好像一模一样是吗？
0: 那不你说的，照我这说呀。
1: 您得说您自个儿的，
0: 重新编一个。
1: 当然了，
0: 听着啊，
1: 来吧，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哎，谁问谁？
0: 哎，您别乐呀，我紧张着呢，都想不出词儿来。
1: 是，我看出来。
0: 哎呀， 一大念个天。
1: 是谁问谁？
0: 怎么又乐了？你这
1: 听相声不让乐
0: 啊、哦？能乐是吧？
1: 能乐
0: 乐吧，
1: 哎，乐吧。
0: 说一大念个天。
1: 是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你看看，古人出来了啊。这学问蹭蹭的
1: 你等会儿先别忙，
0: 你血压长得都快。
1: 哎呦，霍家伙，我给你看看病吧，先等会儿。
0: 怎么着？
1: 这谁呀、啊？这俩是什么？谁古人呀、啊？这俩
0: 豪仙问路仙。
1: 不是，我问这俩谁呀、
0: 啊？哎呦，我这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你合着就读过《三国演义》啊？
1: 别的也读过呀，
0: 《封神演义》读过吗？
1: 哎，这我知道。
0: 鹤鹿童子知道吗？
1: 明白。
0: 哎。鹤上口就念豪，
1: 仙鹤，
0: 哎，就是仙豪啊。
1: 哦，仙豪，
0: 哎，豪仙问路仙，就是鹤仙问路仙。
1: 哦，鹤仙问路仙，
0: 嗯，
1: 第三句了，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
0: 啊？南极翁你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
1: 嗯，
0: 大脑袋。
1: 大脑袋，
0: 哎，对了对了，
1: 哦、这最后一句哪儿去了？
0: 赴会上南天，
1: 就完了？
0: 怎么了？
1: 这真不强着
0: 我这你是会
1: 啊啊啊！
0: 这主意是你出的，
1: 是我出的。
0: 我听完你这诗，我现场就编了一个诗。刚才还有好几个观众那笑话我，我接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我编出这样的词儿来，我还怎么着？你还皱眉头？
1: 对，挺不容易，挺不容易。
0: 当然了，
1: 天咱说上来了啊，
0: 那
1: 咱往下来了。
0: 哎，
1: 说逃了，
0: 逃。
1: 哎，首先拆字
0: 啊，
1: 说木照念个逃。
0: 哦，你瓜果梨桃的桃，
1: 桃啊。
0: 木照念个逃，
1: 念个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还是三国演义、
1: 啊、曹八将吗？
0: 还行啊，
1: 往下离不开三国。
0: 嚯，句句都是三国演义啊。
1: 当然了，
0: 有点意思
1: 啊再来。
0: 许褚问张辽，
1: 对了，
0: 问谁呢？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相府献寿桃。桃子起，桃子落。
0: 曹孟德过生日，
1: 错不了。
0: 蒋干献桃，
1: 有意思呀、
0: 啊，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0: 听我的啊，
1: 该您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那、啊、念天嘛，什么玩意儿这？桃
0: 啊、哦，这
1: 什么玩意儿？
0: 说一大念个桃，
1: 念桃嘛。木照，
0: 哦对对，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木照念个天，
1: 念天呐。逃呢？我怎么请咱们一帮人给我演出来？
0: 逃
1: 啊！
0: 木头桃！你
1: 木头桃像话吗？
0: 这都打木的，别捣乱了啊！
1: 哎，
0: 重新来啊！
1: 重新来，
0: 说木照念个逃，
1: 逃。
0: 对了，
1: 哎呦，打顺手了，
0: 别捣乱啊！
1: 怪疼的。
0: 说木照念个逃，
1: 哎，谁问谁？
0: 仙鹿问仙豪，嘿，
1: 你等
0: 不容易啊！
1: 不是，你说这太难了。你等会儿，这俩谁呀、啊？这谁呀、啊？这是？
0: 就是鹤鹿童子啊。
1: 不是，刚才不是豪仙问鹿仙吗？
0: 啊，对呀、啊。
1: 现在呢？
0: 仙鹿问仙豪，
1: 还是他们俩？
0: 啊，这个他问他一回啊，他问他一回。他们俩人这聊天呢。
1: 我这俩说话呢
0: 啊，对对对，可能互相检查汤头哥背的怎么样
1: 啊、哦、好的啊，三句了
0: 啊这个仙鹿问仙豪，
1: 问谁呢？
0: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1: 不是，南极翁谁了都
0: 没记住啊。
1: 没记住，
0: 就是南极子老少将、大脑袋。
1: 大脑袋哪儿去了？
0: 那个三月三赴蟠桃。哎，
1: 赴蟠桃，
0: 你那是曹孟德过生日，
1: 嗯，
0: 你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 还母们？
0: 哎，对了，这王母娘娘神仙、
1: 啊、
0: 比你高好几级呢。
1: 哎呦，说天林说了，往下来了啊，二木念个林，
0: 哎，树林的林，
1: 哎，树林的林，
0: 啊、先问谁？
1: 张飞问赵云，
0: 还是三国？
1: 离不开啊。
0: 问谁呀、啊？
1: 问黄嫂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躲避。密松林，
0: 长坂坡，
1: 赵云救主，
0: 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0: 听我的啊。
1: 哎，您来吧。
0: 说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0: 又问仙好。
1: 那这是人话吗？这是
0: 仙
1: 度分心华。
0: 不对，说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
1: 有什么您呢？
0: 哎，怎么没辙了？
1: 废话，你找辙去。
0: 哎，怎么没辙了？
1: 想辙去，对，好家伙，
0: 哪儿想辙去啊？
1: 哎，是想去吧。
0: 说二木念个林。
1: 是谁问谁？
0: 鹤神问路神。
1: 不是你等会儿，英宁，
0: 怎么着？
1: 刚才不是仙吗？
0: 啊，对，我说了，王母娘娘过生日啊，
1: 啊，
0: 所有的神仙给王母娘娘祝寿，老太太一高兴，来，咱们都长一级，仙改神了，哎，
1: 嚯，你给升得更高了，
0: 哎，对，贺神问路神，
1: 啊，问
0: 你问第三句，
1: 啊，问第三句
0: 、
1: 啊，问谁呀？
0: 哎，这个南极翁，
1: 哪里去？南极翁谁呀？
0: 南
1: 极
0: 子
1: 老少
0: 将，
1: 大大大。不是，就这臭不要脸大脑袋还在呢，出来三回了，还在呢，
0: 啊，这坐堂
1: 啊，
0: 天天都这儿盯班儿。
1: 啊，那臭不要脸大脑袋哪儿去了？
0: 赴会紫竹林，找观音大士，他们俩人聊天去了。
1: 嘿，好有意思。
0: 老年人坐公交车呀，
1: 好，
0: 免费，所以老先生哪儿都去。
1: 他这里什么都有。好，来来，咱快点，最后一个字吧。
0: 哎，好，
1: 我受不了了。
0: 哎，
1: 说到这八字了，
0: 啊，
1: 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你打住！
1: 怎么了？干嘛呀？怎么了你？
0: 你别改了啊！
1: 没改啊！
0: 你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刚才他站这儿说的啊，
1: 说什么了？
0: 打这儿往后说，句句离不开《三国演义》。
1: 我说了，
0: 到这儿唐僧问白马
1: 啊，
0: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三国说不下去了，
1: 哎呦，
0: 换了《红楼梦》了。
1: 就是你等会儿，那是《红楼梦》吗？我改了《西游》了。
0: 你换《西游记》了？
1: 哎，为什么我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换，你也得换。
0: 没事。那个老寿星是男主演，
1: 甭废话，必须换。好家伙，弄一鹤，也仙鹤啊，还一个鹿，送走。
0: 送哪儿去？
1: 北京动物园。
0: 倒是挨着紫竹院。你甭难为我，你先把你自己这说上来。
1: 听着啊，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问悟空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高老庄去捉猪老八。
0: 西游记，
1: 对了，
0: 既收猪八戒，
1: 哎，错不了这集。
0: 听我的啊，
1: 哎，你来吧。
0: 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干嘛你这是？我们这演出呢，听到哪？我奶奶问我妈呀？
0: 怎么了？
1: 我改了啊，
0: 我也改了。那鹿鹤不都送动物园了吗？还你奶奶问你妈了？
1: 鹿跟鹤送动物园就换我奶奶跟我妈呀？
0: 你奶你妈把鹿和那个鹤送动物园了。
1: 那咱说好了啊，你现在说我们家的事儿了
0: 啊，对，
1: 拿我们家比古人
0: 啊，对了，
1: 往下都得我们家的事儿了，
0: 争取吧，
1: 这争取
0: 啊，来吧啊，
1: 哈，你不许换，来我问来
0: 啊，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谁？
0: 你爸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河边钓王八。
1: 别说了。

0: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0: 您是什么项目呢？
1: 国学。
0: 什么？
1: 国学。
0: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1: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0: 没有什么学问啊。
1: 哎呀，和您说啊，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0: 阿波斯托。
1: 哎，对对对，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0: 您
1: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我还学习三钢件。
0: 什么
1: 三钢件？
0: 三钢件是什么玩意儿？
1: 三钢件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0: 是，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1: 三钢件嘛，
0: 三本小书。
1: 就对，三本书。
0: 什么呀？
1: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0: 啊，
1: 三字姓。
0: 三字姓
1: 啊，然后千字经
0: 啊，
1: 还有一个百字弯。
0: 百字弯
1: 啊，
0: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1: 嘿，
0: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1: 啊，对对对，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呢？
0: 为什么？
1: 就是国学普及，
0: 对，
1: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0: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1: 学过啊。
0: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1: 学
0: 啊，
1: 还学呢？
0: 学什么呀？
1: 还学好多书呢。
0: 好多
1: 啊。对，
0: 您没念过国学？
1: 怎么没念过？
0: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1: 啊，
0: 就是四书五经。
1: 哎，对对对，四书。
0: 哎，
1: 学过四书吗？
0: 学过呀。
1: 学过四书，问问你
0: 啊，
1: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0: 学英论梦。
1: 哎，对了，
0: 嗯，
1: 这是有顺序的啊。
0: 对，
1: 学时候先念这个
0: 大学。
1: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0: 小学
1: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0: 您念的这是黄历
1: 啊？对，黄历也念。
0: 黄历念它干嘛？
1: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0: 没念过。
1: 这么念啊？
0: 哎，我听听。
1: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0: 呱唧。这里还有鼠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1: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哦，这是大学。
1: 哎，对对，
0: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1: 对对对，
0: 念完中庸呢？
1: 念不中庸。
0: 不中庸
1: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0: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1: 论语，
0: 哎，
1: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0: 对，
1: 先念上轮
0: 啊，
1: 念完上轮念下轮，
0: 念完下轮
1: 念火轮。
0: 火轮，
1: 飞机、军舰。
0: 啊，
1: 大炮车。
0: 什么大炮车呀？
1: 开往前线。
0: 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1: 哎，对了，
0: 哎，
1: 对对，
0: 群弟子记善言。
1: 哎，对对，
0: 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1: 是
0: 这意思。
1: 是是
0: 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再最后是
0: 孟子。
1: 孟子
0: 上孟下孟。
1: 哎，对，哎，有顺序。
0: 哎，
1: 先念上孟。
0: 哦，
1: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0: 念完下孟呢
1: 念做梦。
0: 做梦，
1: 咬牙
0: 啊，
1: 吧唧嘴，
0: 撒意着
1: 耍梦锤。
0: 哎呦，去去去，
1: 说
0: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哎，对，这个是四书，
0: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1: 哎，这都能讲
0: 啊。
1: 念书不讲，
0: 嗯，
1: 如同种地不耙。
0: 好话，
1: 对吧？你读这个字，
0: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1: 好好好。
0: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1: 是，
0: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1: 啊，对，
0: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1: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0: 这样，
1: 啊，
0: 咱别直接念四书。
1: 嗯，
0: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1: 好啊，
0: 咱就头几句。
1: 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1: 这个
0: 啊，
1: 开篇的这四趟
0: 啊，您讲讲吧。
1: 这还用讲吗？
0: 哎，这看您怎么样
1: 啊。头一句啊，
0: 人之初。
1: 这句就不用讲了。
0: 怎么？
1: 这大白话啊！
0: 啊，
1: 人之初啊！
0: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有一人
0: 啊，
1: 叫之初。
0: 之初，性本善呢？
1: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0: 啊，
1: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2: 像话吗？嗯，
0: 怎么了？性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0: 籍贯住哪儿啊？
1: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啊，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0: 哦。
1: 咱北京有良乡，
0: 有
1: 河南有新乡，
2: 知道。
1: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0: 哦，离杏乡比较近，
1: 所以叫杏乡近。
2: 习乡远呢？
1: 离杏乡近
2: 啊，
1: 离习乡啊，
2: 嗯，
1: 就远了。
0: 哎呀，
1: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0: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1: 非遗非遗
0: 啊，
1: 非遗。
0: 狗不叫
1: 啊，你小点声。
0: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1: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0: 啊，
1: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0: 狗不叫怎么讲？
1: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0: 啊，
1: 喜欢宠物，
2: 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好嘛，
1: 这个、
0: 啊、
1: 喜欢宠物，
0: 啊，
1: 养了一条狗，
0: 养了狗，
1: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0: 哦，
1: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0: 是啊，
1: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0: 哦，
1: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0: 哦，姓乃谦呢？
1: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0: 嗯，
1: 他就不喜欢这狗
0: 啊，
1: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我扔了，
1: 遗弃小动物，
0: 哦，
1: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哦，
1: 姓奶奶，
0: 姓奶奶是谁啊？
1: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0: 好嘛，啊、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1: 对对对，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吧、
0: 啊？
1: 你不要我牵走，
0: 啊、
1: 姓奶奶牵狗。
0: 啊去去去叫知道，
1: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0: 啊。
1: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到了杏奶奶他们家
0: 啊，
1: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嚯，这通叫唤
0: 是
1: 那边叫啊
0: 啊，
1: 这边都听见了，
0: 嗯，
1: 叫知道。
0: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1: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0: 啊。贵一砖呢？
1: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0: 啊，
1: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0: 啊，
1: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0: 啊、
1: 搁在这个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嗯、
1: 拿这狗砍这砖头，
0: 嗯，
1: 贵一砖，给那狗砍的
0: 啊，
1: 都秃了。
0: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1: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1: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1: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1: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1: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1: 啊、这我不
0: 安而后能虑。
1: 你甭虑了，
0: 嗯，
1: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1: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1: 我跟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就讲。讲到这儿
1: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1: 好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
1: 大
0: 学之道，
1: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0: 这回有本善之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本书主要说你，
0: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1: 大学之道、
0: 怎么讲？
1: 就是说您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0: 嗯，
1: 您母亲
0: 嗯
1: 把您哭叉、生出来，
0: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1: 就说您这个
0: 啊，
1: 呱呱坠地吧，
0: 咕咕咕咕
1: 啊啊，咕咕哈
0: 啊，
1: 咕咕坠地
0: 啊，
1: 从一出生，
0: 嗯，
1: 您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您就会讲评书吗？
0: 不会。
1: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0: 我学的呀。
1: 啊，学了，这不
0: 小时候学的呀？
1: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0: 对呀、啊，
1: 长大了学了
0: 啊，
1: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0: 啊，知道了。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哦，明明德，
1: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
0: 啊。
1: 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0: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1: 哎，那在新民呀、
0: 啊？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1: 就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0: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就最通俗了。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哎呦哎呦哎呦 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金殿胖高人了，你知道吧？
1: 非遗非遗
0: 啊，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0: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0: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0: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0: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0: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0: 那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0: 啊，《
1: 隋唐演义》
0: 啊，
1: 程咬金。
0: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0: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0: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0: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0: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0: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0: 这怎么讲啊？
1: 这万吨巨轮，
0: 嗯，
1: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0: 啊，
1: 钢铁铸造，
0: 对呀、啊，
1: 沉不沉？
0: 沉啊！
1: 你要说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0: 不不抱不动。
1: 哎，沉吧，
0: 啊，
1: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让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0: 哦，
1: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0: 他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0: 富不富？
1: 变魔术，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0: 啊，
1: 嚯，100的，
0: 嗯，
1: 50的，
0: 嗯，
1: 20的，
0: 嗯，
1: 15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他太富有了，
0: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0: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嘿，有点道理。
1: 哎，
0: 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他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念
1: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记挂，
0: 就这个。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8: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7: 我啊，80后啊。
8: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7: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8: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7: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8: 哦，这个倒有
7: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8: 这多
7: 西游记，孙悟空，
8: 是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8: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7: 印象深刻，
8: 蹦3回了，
7: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8: 张嘴就唱。
7: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又不理我了？
8: 这是

0: 哦，
1: 又叫降降温，
0: 真有经验。
1: 你要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对是不服啊。
0: 没错，
1: 出去还打起来。
0: 对对对，
1: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0: 好，
1: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一瞧，哟
0: 啊，
1: 是也没有桌子，也没椅子。
0: 是
1: 你进过派出所，你知道？
0: 好的。我进过是进过，没进过那屋啊。
1: 那屋就两条长凳子。
0: 对，
1: 哎，突兀唧唧的
0: 啊，
1: 一人一条坐下来。
0: 嗯，
2: 别忙，
0: 嘿，
2: 过完堂再说。
0: 好，
2: 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1: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了。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
2: 好啊，会会吧。
1: 说着话，哎，掏出一颗烟卷来，
0: 嗯，
1: 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啊？这屋不能抽烟啊！枪毙了，枪毙了！
2: 好你了，好你了，同志，他能抽烟我教，他还打烟，您看没有？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嘿，
1: 先坐下，先坐，等会儿再说，先坐下。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2: 完得了吗？
0: 你看。
2: 告诉你，压我脚骨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
0: 呵，
1: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甭闹混，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
0: 嗯，
1: 耶，
0: 好，
1: 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拿龙。
0: 嘿，
1: 我好好我管管你。
0: 啊，
2: 我踹不死你才怪呢！
0: 你瞧这俩人。
1: 斗上嘴了，
0: 嗯，
1: 烟是别抽了
0: 啊，
1: 也没有水喝，
0: 嗯，
1: 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0: 对，
1: 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0: 哦，
1: 功夫一大，这王德成坐不住了，
0: 怎么
1: 站起来往外探头
0: 啊？
1: 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迁户口的、打听事儿的、解决家庭矛盾的，哎呀，忙极了，
0: 事儿多了，
1: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
0: 哦。
1: 看看表，十点半了
0: 啊！
1: 你想问问吧？
0: 问问。
1: 哎，我说，不是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哎，一会儿我叫你们。好不腻了，回来了，又坐下了，等着吧。
0: 嗯。
1: 到这会儿，俩人都没话了。
0: 话也没。
1: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0: 好嘛，
1: 快12点了。
0: 半天过去。
1: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
0: 啊。
1: 他消化的快，他饿了。
0: 哦。
1: 站起来一推门，同志，
2: 嗯、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啊。
1: 民警说啊，窝头。哎，你这个，你不是拘留啊？不是拘留，没有，没窝头，
2: 没有，
0: 嗯，
2: 没有，你受累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得了。
0: 怎么想的？
1: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0: 啊，
1: 你再等会儿吧。
2: 为什么我们得等到几点？
1: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0: 哇
2: 啊，好嘛。
1: 又回来，又坐下来。
0: 嗯，
1: 这回好
0: 啊。啊，
1: 俩人坐一条板凳上，
0: 凑一块儿了。
2: 哎，完了。
0: 嗯，
2: 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先算没了。
0: 这才明白，
1: 那个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
0: 哦，
1: 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成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矫情起来呢？
0: 对，
2: 你那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

0: 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给这于柳于七逐一介绍他带来的这几个人，他介绍来介绍去，最后介绍到黄天霸。一说到黄天霸，就跟于柳于七两个人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瞅着黄天霸。黄天霸呢面无惧色，也看着他们俩。哦，您就是黄天霸。正是在下。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石大人，这回您来了，倒在我的山上，眼看到了中午了，我们得吃顿饭呢。石大人敢不敢吃这顿饭？赵壁心想，到山上了那就随便了，吃顿饭算什么？好吧，既然来到山上，为了以诚相见，情愿打扰寨主了。来呀，摆酒宴。说了一声摆酒宴，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了。石大人，大驾光临，略设薄酌，请勿见笑啊。如果说你对我们哥两个还信得过，愿意交一个朋友的话，这头一碗酒咱把它喝了。我还跟石大人说，到我这山上不要生疑心，不要疑暗鬼，我这个山上白酒待客都是真的，这酒也是真的。咚咚咚咚，他自个儿先喝了，不是蒙汗药，也不是毒酒，我们先喝一个给施大人几位英雄看。这会儿那几位都已经围桌坐下了，各自把第一碗酒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喝了。第一碗酒喝完了之后，于六于七看了看施世伦，赵壁瞅着于六于七，赵壁心想，他妈的这桌子上面怎么有酒有菜，怎么没筷子？这地方吃饭得下手抓吗？啊！赵壁正在犯思考的时候，就看于六一伸手，噌，大腿边上拔出一把匕首

高嘞。施大人，您既然是来借粮，来到山上想跟我们兄弟两个交个朋友，那我就给您布一道菜，把那个红烧牛肉拿起一块来当一多，这肉可是真的，没有毒。施大人，我们绿林中的规矩，这叫赤诚相见，一刀见真，请张嘴。这刀剁着牛肉往其一送，赵壁一瞅，赵壁心想，你奶奶个孙子，还有这个规矩吗？啊，他往旁边瞅了瞅贺天宝，那意思向贺天宝询问，有这事儿吗？这是你们绿林中的规矩吗？贺天宝瞅着点了点头，那意思是可以。赵壁心想，他妈的，我一张嘴，他那个刀往里一捅，要是一不留神他往里送深了，这嗓子眼不捅透了吗？啊，行啊，既然来了，生死置之度外，还在乎这个吗？好吧，于寨主，照此说来，咱们就赤诚相见。赵壁一张嘴，这鱼六多着这块肉往里一送，这块牛肉送到嘴里来了，赵壁叼住了，往后一闪身，噌，这刀撤出去了，这刀剁桌子上了。好，够朋友。他刚一说够朋友，赵壁伸手把那刀就夺过来了，啪，又夺起块肉来。既然我够朋友，我看看你够不够朋友了。于寨主，张嘴。就赵壁这个动作，于六也当时愣了，哎，哎呦，心想这释神龙厉害呀，这是释神论吗？啊，这个动作可。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

0: 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1: 你往后看，
0: 往后，
1: 往下看。

0: 你别弄，
1: 别
0: 给孩子的，别，哎，你别给，给孩子，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2: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贵吧？哎哎啊！哎哎，
3: 哎哎哎，你也得跪，
1: 我跪谁呀？
3: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0: 大哥，过年好！二弟，过年好！
4: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
3: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快快请起。哎呀，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2: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0: 赶紧开箱吧！
3: 对对对对对，快
1: 快点快点
3: 开箱！
2: 激动啊，来看一看。啊，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5: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0: 怎么，这是按照歌词分的财产呢？
2: 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1: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2: 啊，对
1: 了，好，嫂子，
0: 我也先走了。
3: 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2: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0: 那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5: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他妈收拾你！嘚瑟。这熟的，
1: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呢。
0: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1: 快快快！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0: 是啊，
1: 密码写了吗？
3: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0: 猜？
1: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2: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3: 有道理。
2: 搞错了啊？
0: 对，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3: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
1: 哎，对呀，
0: 对呀，
3: 咱妈是
0: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1: 老二啊，
0: 嗯，
1: 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小妹你来，
2: 你也忘了啊？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
1: 哎，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0: 哎，没有，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
3: 肯
0: 定能把这个锁
1: 打开。
3: 你们别着急抢
0: 修锁，
3: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1: 怎么赢？
0: 什么老规矩？

0: 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一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1: 嘿，你们有饺子吗？你要下蛋呢？
2: 我这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3: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0: 好啊。
4: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0: 那二哥你先来。
4: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3: 那就我先吃。
0: 用吸铁石吃饺子。
3: 我的硬币吸出来。
4: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3: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4: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
0: 哎，你给他过安检呢？
4: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3: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
4: 你别动。
3: 其实应该是这样，
4: 这样的。
2: 哎呀，好了！
0: 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知道了，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4: 我的哟，开了
5: 这么多红包啊。
4: 哎，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6: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4: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今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2: 行，走，
1: 走
0: 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1: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夹俩菜去哈。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3: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4: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0: 文化遗产传承人。
1: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0: 您是什么项目呢？
1: 国学。
0: 什么？
1: 国学。
0: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1: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0: 没有什么学问啊。
1: 哎呀，跟您说啊，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0: 啊，
1: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0: 啊，阿波斯托啊。
1: 哎，对对对，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0: 您
1: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我还学习三钢件。
0: 什么
1: 三钢件？
0: 三钢件是什么玩意儿？
1: 三钢件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看你知识差一些了啊。
0: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1: 三钢件嘛，
0: 三本小书。
1: 就对，三本书。
0: 什么呀？
1: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0: 啊，
1: 三字姓。
0: 三字姓
1: 啊，然后千字经
0: 啊，
1: 还有一个百字弯。
0: 百字弯
1: 啊，
0: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1: 嘿，
0: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呢？
0: 为什么？
1: 就是国学普及，
0: 对，
1: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0: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1: 学过呀。
0: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1: 学
0: 啊，
1: 还学呢？
0: 学什么呀？
1: 还学好多书呢。
0: 好多
1: 啊。对，
0: 您没念过国学？
1: 怎么没念过？
0: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1: 啊，
0: 就是四书五经。
1: 哎，对对对，四书。
0: 哎，
1: 学过四书吗？
0: 学过呀。
1: 学过四书，问问你
0: 啊，
1: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0: 学庸论孟。
1: 哎，对了，
0: 嗯，
1: 这是有顺序的啊。
0: 对，
1: 学时候先念这个
0: 大学。
1: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0: 小学
1: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0: 您念的这是黄历
1: 啊？对，黄历也念。
0: 黄历念它干嘛？
1: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0: 没念过。
1: 这么念啊？
0: 哎，我听听。
1: 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0: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1: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哦，这是大学。
1: 哎，对对，
0: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1: 对对对，
0: 念完中庸呢？
1: 念不中庸？
0: 不中庸
1: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0: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1: 论语，
0: 哎，《
1: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0: 对，
1: 先念上轮
0: 啊，
1: 念完上轮念下轮，
0: 念完下轮
1: 念火轮，
0: 火轮
1: 飞机、军舰。
0: 啊，
1: 大炮车。
0: 什么大炮车呀？
1: 开往前线。
0: 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1: 哎，对了，
0: 哎，
1: 对对，
0: 群弟子记善言。
1: 哎，对对，
0: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1: 是
0: 这意思。
1: 是是
0: 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再最后是
0: 孟子上孟下孟。
1: 哎，对，哎，有顺序。
0: 哎，
1: 先念上孟。
0: 哦，
1: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0: 念完下孟呢
1: 念做梦。
0: 做梦
1: 咬牙
0: 啊，
1: 吧唧嘴，
0: 撒意着
1: 耍梦吹。
0: 哎呦，行行行，
1: 说
0: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哎对，这个是四书，
0: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1: 哎，这都能讲
0: 啊。
1: 念书不讲，
0: 嗯，
1: 如同种地不耙。
0: 好话，
1: 对吧？你读这个字，
0: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1: 好好好。
0: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1: 是
0: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1: 啊？对
0: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1: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0: 这样、
1: 啊、
0: 咱们别直接念四书。
1: 嗯，
0: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1: 好啊，
0: 咱就头几句。
1: 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1: 这个
0: 啊，
1: 开篇的这四趟
0: 啊，您讲讲吧。
1: 这还用讲吗？
0: 这看您怎么样啊。
1: 头一句啊，
0: 人之初，
1: 这句就不用讲了。
0: 怎么？
1: 这大白话啊！
0: 啊，
1: 人之初啊！
0: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有一人
0: 啊，
1: 叫之初。
0: 之初，性本善的。
1: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0: 啊，
1: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2: 像话吗？啊，
0: 怎么了？姓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0: 籍贯住哪儿啊？
1: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啊，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0: 哦，
1: 咱北京有良乡，
0: 有
1: 河南有新乡，
3: 知道。
1: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0: 哦，离杏乡比较近，
1: 所以叫杏乡近。
0: 习乡远呢？
1: 离杏乡近
0: 啊，
1: 离习乡啊，
0: 嗯，
1: 就远了。
0: 哎呀，
1: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0: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1: 非遗非遗
0: 啊，
1: 非遗。
0: 狗不叫。
1: 哎，你小点声。
0: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1: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0: 啊，
1: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0: 狗不叫怎么讲？
1: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0: 啊，
1: 喜欢宠物，
0: 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好嘛，
1: 这个、
0: 啊、
1: 喜欢宠物，
0: 嗯、啊，
1: 养了一条狗，
0: 养了狗。
1: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0: 哦，
1: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0: 是啊，
1: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0: 哦，
1: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0: 哦，姓乃谦呢？
1: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0: 嗯，
1: 他就不喜欢这狗
0: 啊，
1: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我扔了，
1: 遗弃小动物。
0: 哦，
1: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哦，
1: 姓奶奶。
0: 姓奶奶是谁啊？
1: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0: 好嘛、啊、这玩意儿都连得上、哎、
1: 对对对啊。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
0: 是
1: 哪能扔了
0: 啊？
1: 你不要我牵走
0: 啊？
1: 姓奶奶牵狗、
0: 啊、去去去叫知道。
1: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0: 啊。
1: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到了杏奶奶他们家
0: 啊，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0: 是
1: 那边叫啊
0: 啊，
1: 这边都听见了，
0: 嗯，
1: 叫知道。
0: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1: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0: 啊。贵一砖呢？
1: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0: 嗯、
1: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0: 嗯、
1: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嗯、搁在这个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嗯、
1: 拿这狗砍这砖头，
0: 嗯，
1: 跪椅砖给那狗砍的
0: 啊、
1: 嗯、都秃了。
0: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1: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1: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1: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1: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1: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1: 啊、这我不
0: 安而后能虑。
1: 你甭虑了，
0: 嗯，
1: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1: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1: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就讲到这儿
1: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1: 好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
1: 大
0: 学之道，
1: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0: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本书主要说你，
0: 说我啊，
1: 对对对，
0: 我听听怎么说我，
1: 大学之道
0: 啊，怎么讲？
1: 就是说您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0: 嗯，
1: 您母亲
0: 嗯
1: 把您哭叉生出来，
0: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1: 就说您这个
0: 啊，
1: 呱呱坠地吧，
0: 咕咕
1: 啊，哦，咕咕哈，
0: 啊，
1: 咕咕坠地
0: 啊，
1: 从一出生，
0: 嗯，
1: 您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您就会讲评书吗？
0: 不会。
1: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0: 我学了呀。
1: 啊，学了，这不
0: 小时候学的呀。
1: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0: 对呀、啊，
1: 长大了学了
0: 啊，
1: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0: 啊，知道了。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哦，明明德，
1: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
0: 啊。
1: 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吗？
0: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1: 哎，在新民啊。
0: 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1: 就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0: 你要我不拿这，他还没词儿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句最通俗了。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知道。哎呀，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1: 非遗非遗
0: 啊，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0: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0: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0: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0: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0: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0: 啊，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0: 啊，
1: 隋唐演义
0: 啊，
1: 程咬金。
0: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0: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0: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0: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0: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0: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0: 这怎么讲啊？
1: 就万吨巨轮，
0: 嗯，
1: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0: 啊，
1: 钢铁铸造。
0: 对呀、啊。
1: 沉不沉？
0: 沉啊。
1: 你要说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0: 不，抱不动。
1: 哎，沉吧。
0: 啊，
1: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0: 哦，
1: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0: 他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0: 富不富？
1: 变魔术。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0: 啊，
1: 或一百的，
0: 嗯，
1: 五十的，
0: 嗯，
1: 二十的，
0: 嗯，
1: 十五的，没有十五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他太富有了。
0: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0: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嘿，有点道理。
1: 哎，
0: 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他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念
1: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记挂，
0: 就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7: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6: 我
7: 啊，
6: 80后啊。
7: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6: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7: 这长成这样还80后呢。
6: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7: 哦，这个倒有
6: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7: 多，
6: 《西游记》、孙悟空，
7: 是，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7: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6: 印象深刻，
7: 蹦3回了都。
6: 我就喜欢看这个，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7: 张嘴就唱。
6: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7: 哎，
6: 干嘛就不理我了？
7: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6: 啊！
7: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6: 怎么着了？
7: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6: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7: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6: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7: 还有，
6: 比如说啊，
7: 嗯，《
6: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7: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6: 108个大水壶嘛。
7: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6: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7: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6: 有那本书啊，《
7: 水浒》。
6: 水浒，
7: 梁山伯
6: 和祝英台嘛。这我知道。
7: 哎、
6: 你也说《聊斋》
7: 行，
6: 我也。
7: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6: 你刚才说的梁山，
7: 水泊梁山，
6: 宋江有吧？
7: 对，
6: 扈三娘
7: 有，
6: 化蝶了吗？
7: 哎呀，
6: 这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7: 别说聊这个，
6: 怎么的了？
7: 化蝶得有祝英台，
6: 那到底有没有？
7: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6: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7: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6: 反正就是108将。
7: 哎，对，
6: 108将，后来我不看，
7: 不看了，
6: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7: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6: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7: 什么呀？
6: 三国。
7: 这是《
6: 三国演义》，
7: 嗯，经典。
6: 哎、魏叔吴多好，
7: 哎呦，
6: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7: 谋士，
6: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7: 对，
6: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
7: 三位啊，
6: 诸葛亮，
7: 头一个，
6: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7: 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6: 怎么又化蝶了？
7: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6: 就是斗士。
7: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6: 为什么呢？
7: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6: 他不斗吗？
7: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6: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吗？
7: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6: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7: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6: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7: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6: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7: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6: 我最喜欢看的
7: 什么书？
6: 《金
7: 陵十二钗》。
6: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7: 好学说出旁的来了，
6: 哎呀，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7: 嗯，
6: 多好！
7: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6: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7: 什么玩意儿？
6: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7: 是。
6: 后来家道中落，
7: 哎，
6: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
7: 啊，
6: 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7: 这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6: 学琴曹嘛，学李红琴才。他得生活

0: 琢磨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的。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
0: 看。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嗯，一个是阆苑仙葩，
1: 可算对了一回。
0: 一个是美玉无瑕，
1: 写的多美。
0: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你老催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嗯，金托、木托和哪儿托？
1: 是
0: 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啊？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我有，我
1: 有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 ？Where？
1: 哟呵，
0: 我
1: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这
1: 去过庙里的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这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嗯嗯，好家伙，有一天啊，嗯，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啊，
0: 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嗯，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嗯嗯，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嗯，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啊，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嗯，这是干后吗你？呀，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的。
0: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嗯，到海面之上，嗯，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个，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你家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嘛，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对，拿将起来，嗯，你来吧，哎，打将起来呀，啊！
1: 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击在了半空，
0: 击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风
0: 浪，怎么了？
1: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

0: 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写这段意思呢，就是告诉人们，别为了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
4: 不值当的。
3: 哎，说的就是咱天津的事儿，
4: 本市
3: 就市里的事儿
4: 啊。
3: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4: 哦，
3: 大街上是车水马龙，
4: 正是高峰啊。
3: 这人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那人脚一下，
4: 哦，
3: 其实呢蹭了点泥，没压中，
4: 不厉害。
3: 要说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完了完了，
4: 可不就这个，
3: 很简单。
4: 是啊，
3: 这人呢素质低一点，
4: 是吗？
3: 压完人脚就跟没压一样，
4: 哟，
3: 推车就走，
4: 这就不对了，
3: 那不干了。
4: 你看，
5: 哎，说你嘞，说你嘞，能咋能大个子？
4: 嘿，
5: 推你妈车留点神。
4: 哎。
3: 这话一出来就这么不顺听，
4: 那可不，
3: 这主可也不含糊，
4: 是吗？
3: 啊，
4: 我
3: 干嘛弄的了？
5: 那你们压我脚了？
4: 嘿，
3: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哎，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骂街呢？
5: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3: 哇，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干嘛？你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5: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别走，你拽我车，
3: 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4: 这就要打起来。
5: 咱俩派出所压着脚，给我看去。
4: 嗯，
3: 派出所怎么的？那个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4: 去了吗？
3: 嘿，就为这点事儿。俩人还真去了，
4: 你瞧瞧，
3: 到了派出所，民警那儿正办公呢。
4: 啊，
3: 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
4: 嗯，
3: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5: 同志，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4: 哦，
3: 你们别听他的啊。
4: 啊，
3: 他那是胡亲。
4: 哎，好嘛，还胡亲？
3: 我没动手啊。
4: 哦，
3: 你骑自行车，车子有没有前后闸？有闸，我没骑，我都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下，张嘴做骂街。
4: 哦。
3: 车钥匙拿出来。
4: 哎呦，把钥匙给扣了。
3: 民警把笔拿起来了，
4: 登记呀。
3: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
4: 哦，王德成。
3: 多大岁数？31。
4: 嗯，
3: 你哪个单位的？我
4: 啊，
3: 我天津市曲艺团的。
4: 呀，跑曲艺团去了。
3: 你呢？哎哎，你
5: 我丁文元。
4: 什么？
5: 丁文元呐？
4: 哦，丁文元，
5: 多大？26了。
4: 这年轻点。
3: 我说你有工作没有？你上吧，算了，不问你哪儿的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这问题怎么解决呀？ 你们看看怎么解决呀？哎，同志，我跟你说啊，咱说我不服这个啊，我不服啊，我今儿还要逗逗他。
4: 我还逗他？
5: 行啊，玩玩吧。哎，那么着，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呀？
4: 瞧瞧，
3: 你就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照这个态度怎么谈这问题啊？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啊，待会儿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二位，二位，请吧，请吧，走走。
4: 等所长，
3: 轰那小屋里去了。
4: 对，
3: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4: 哦，在这儿呢。
3: 他们俩哪认识啊？嗯，这干嘛呀？
4: 干嘛？
3: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
4: 哦，
3: 又叫降降温。
4: 真有经验，
3: 你要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对是不服。
4: 没错，
3: 出去还打起来。
4: 对对对，
3: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4: 好，
3: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一瞧，哟，是也没有桌子，也没椅子。
4: 是
3: 你进过派出所，你知道？
4: 好的，我进过是进过，没进过那屋。
3: 那屋就两条长凳子。
4: 对，
3: 哎，突不唧唧的，一人一条，坐下来。
5: 嗯，别忙，嘿，过完汤再说。
4: 好，
5: 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3: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了。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
5: 好啊，会会吧。
3: 说着话，哎，掏出一盒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啊？这屋不能抽烟啊！枪毙了，枪毙了！
5: 好你了，好你了，同志，他能抽烟我教，他还打烟，您看吧，快9点了，我迟到了。嘿，
3: 先坐下，先坐下，等会儿再说，先坐下。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5: 完得了吗？
4: 你看，
5: 告诉你，压我脚骨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呵，
3: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甭闹混，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耶！
4: 好，
3: 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拿龙。嘿，我好好我管管你。
5: 我踹不死你才怪呢！
4: 你瞧这俩人，
3: 斗上嘴了。烟是别抽了啊，也没有水喝。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4: 对，
3: 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4: 哦，
3: 功夫一大，这王德成坐不住了，
4: 怎么
3: 站起来往外探头啊？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迁户口的、打听事儿的、解决家庭矛盾的，哎呀，忙极了，
4: 事儿多了，
3: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
4: 哦，
3: 看看表，10点半了啊！一想问问吧，
4: 问问。
3: 哎，我说，不是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一会儿我叫你们，好不腻了，回来了，又坐下了，等着吧。到这会儿俩人都没话了，
4: 话也没。
3: 又等了1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4: 好嘛，
3: 快12点了，
4: 半天过去。
3: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他消化的快，他饿了。
4: 哦，
3: 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啊，民警说啊。窝头，哎，你这个你不是拘留啊？不是拘留，没有，没窝头，
5: 没有，没有，你受累给买2套煎饼果子得了。
4: 怎么想的？
3: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你再等会儿吧。
5: 为什么没等到几点？
3: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5: 哇啊，好嘛。
3: 又回来又坐下来，这回好啊，俩人坐一条板凳上
4: 凑一块儿了。
5: 哎，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
4: 这才明白，
3: 这一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 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
4: 哦，
3: 其实我拿车碰你交一下，我又不成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交情起来呢？
4: 对，
5: 你那碰我交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

0: 价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给这于柳于七逐一介绍他带来的这几个人，他介绍来介绍去，最后介绍到黄天霸。一说到黄天霸，就跟于柳于七两个人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瞅着黄天霸。黄天霸呢面无惧色，也看着他们俩。哦，您就是黄天霸。正是在下。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石大人，这回您来了，到在我的山上，眼看到了中午了，我们得吃顿饭呐。石大人敢不敢吃这顿饭？赵壁心想，到山上了那就随便了，吃顿饭算什么？好吧，既然来到山上，为了以诚相见，情愿打扰寨主了。来呀，摆酒宴。说了一声摆酒宴，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石大人大驾光临，略设薄酌，请勿见笑啊。如果说你对我们哥两个还信得过，愿意交一个朋友的话，这头一碗酒咱把它喝了。我还跟石大人说，到我这山上不要生疑心，不要疑暗鬼，我这个山上白酒待客都是真的，这酒也是真的。咚咚咚咚，他自个儿先喝了，不是蒙汗药，也不是毒酒，我们先喝一个给施大人几位英雄看。这会儿那几位都已经围桌坐下了，各自把第一碗酒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喝了。第一碗酒喝完了之后，于六于七看了看施世伦，赵壁瞅着于六于七，赵壁心想，他妈的这桌子上面怎么有酒有菜，怎么没筷子？这地方吃饭得下手抓吗？啊！赵壁正在犯思考的时候，就看于六一伸手，噌，大腿边上拔出一把匕首刀来。石大人，您既然是来借粮，来到山上，想跟我们兄弟两个交个朋友，那我就给您布一道菜。

把那个红烧牛肉拉起一块来，当一多，这肉可是真的，没有毒。石大人，我们绿林中的规矩，这叫赤诚相见，一刀见真，请张嘴。这刀多着牛肉，往其一送，赵壁一瞅，赵壁心想：你奶奶个孙子，还有这个规矩吗？啊！他往旁边瞅了瞅贺天宝，那意思向贺天宝询问：有这事儿吗？这是你们绿林中的规矩吗？贺天宝瞅着，点了点头，那意思是可以。赵壁心想：他妈的，我一张嘴，他那个刀往里一捅，要是一不留神，他往里送身了，这嗓子眼不捅透了吗？啊，行啊，既然来了，生死置之度外，还在乎这个吗？好吧，于寨主，照此说来，咱们就赤诚相见。赵壁一张嘴，这鱼六多着这块肉往里一送，这块牛肉送到嘴里来了，赵壁叼住了，往后一闪身，噌，这刀撤出去了，这刀多桌子上了。好，够朋友。他刚一说够朋友，赵壁伸手把那刀就夺过来了，啪，又多几块肉来。既然我够朋友，我看看你够不够朋友了。于寨主，张嘴。就赵壁这个动作，于六也当时愣了。哎，哎呦，心想这释神龙厉害呀，这是释神龙吗？啊，这个动作可不像是当官的，瞧这个利索劲儿，一刀多几块肉来，反敬我一块，我吃不吃？我不吃，栽面，我吃。是他怎么想的？啊，又一想，这施世伦也许是连文带武，不但会文，而且还会武。既然是我给人家送了一块肉，我要不吃，这显着丢面子。好，施大人，来。他一张嘴，赵壁端着这刀。寨主，我跟您说呀，我这个手有的时候一紧张，它就哆嗦，有时候往两边晃。您别着急，您自个儿找准儿啊！啊！于六一听，我自个儿找准儿。他奶奶的，你那个刀要是旁边一喝，把我嘴不喝开了吧？但是这个时候，于六就得绷着看着他，心想：你这个手哆嗦吗？赵壁诚心犯坏。心想：兔崽子，你吓我一跳，我得吓你一跳。叼住！这于六一闭嘴，赵壁把这刀往外一撤，这于六把这块肉吃了。赵壁这刀没往桌子上剁，啪，又剁了一块肉。这位寨主，你们是哥俩呀？要敬我就得一块儿敬啊，要不然你这当兄弟的该有意见了，该心里边不高兴了。张嘴也来一块。于七个啊，还有我呢。好，递进去了，啪，往我一撤，刀往这一放。哎呀，于寨主，头一回上贵山宝寨来呀，是不是您这吃饭就都用刀？咱这是刀子席呀、啊！不不不不，马上上筷子。说了正上筷子，这才把筷子摆上来。筷子一摆上来，赵壁就看了看于六、于七，二位寨主，下官到此不为别的，就为的是你借给我这10万斤粮食而来。二位寨主曾经跟贺天宝说过的话，不会忘记吧？啊，不会忘记，那怎么能忘记？

呢。石大人，十万斤粮食没事儿，我可以借给您。不过呢，今天我这个借粮的条件呢有点改变。哦，有什么改变？石大人，您从山下来了，我原来跟贺寨主说的是，只要您来给我打一个借条，咱们签一个契约，不再进剿红土山，这十万斤粮食我就给你送下山去。这粮食就在我后山的仓库里呢。今天呢，我给您省点事儿。石大人，您不用打这个条了。哦，赵壁一听心想，这是个意外。我来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条件来的，他怎么说不用打条了？二位寨主，不用打条什么意思？您就给我留一个人就行，十万斤粮食就给你送下山去，留一个人。留谁呀？留我带来的手下人吗？对，石大人，把你身旁的这位黄天霸给我们留在山上，十万斤粮食我就给你。赵壁说：“且慢，请问二位寨主为什么要留黄天霸？”云六站起来了：“石大人，跟您说，今天我没想到黄天霸能上山，没想到跟着您一块儿来到我的分金聚义厅。为什么留他？两条。第一条，这个黄天霸是我们绿林中的败类，他在恶虎村镖伤二友，逼死他的两个嫂嫂，早有绿林贴、绿林剑传到我的山上，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还在其次，毕竟是他们磕头的弟兄反目，他不仁不义，我姓于的管不着这一段。但是可有一样，他还有一条我不能容忍，这黄天霸他杀了我山上的弟兄，我的小头目。赵壁说：“你山上的小头目怎么会被黄天霸杀了呢？黄天霸刚上你的红土山，是何时何地杀的你的小头目呢？”呵呵，石大人，跟你讲，我红土山上周围四面八方安排了很多眼目，在下边都是我的差遣管驿之点儿，做什么的都有。双清沟附近有个张家老店，张家老店开店的那掌柜的叫串的龙张豹，那就是我的小头目。他们是两口子，还有一个花大姐叫白兰，这两口子在那里久住张家老店，不时地向我山上传递信息，我定时派我的喽啰到山下去接替信息。可是那天我派我的喽兵到山下去，张家老店正想要跟他传递信息的时候，就听见院子里边打起来了，打得非常的激烈。我这个小喽啰在墙外边听着，有人喊：“房上是天霸吗？”房上有人答声：“是我。”那个人下去跳下去说：“正是我。”而且叫了一声大哥。那个被称作大哥的人问：“天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黄天霸说：“因为这个人开的是黑店，他害了我们双清沟里边的两个人，所以我要把这两口子除掉。”正因为这样，黄天霸说完这句话转身上房，他说：“我再看看周边还有什么人。”我这个小喽啰一听这句话，吓得马上就跑了。跑出老远，转身再回去的时候，发现整个这个店房化作一片火海，不但说人给杀了，房子都给杀了。

了，我那个点儿整个都没了。串底龙张豹，那是我山上的头目，他把我的人给杀了，我这做寨主的焉有不给他报仇之理。石大人，没有别的，把这黄天霸给我留下，我就可以给您拿10万斤粮食，怎么样？这个事儿还是划算的。赵壁听到这儿做了难了，赵壁心想怎么办，他要把黄天霸留下，我能把黄天霸留下吗？贺天宝也不能干呢，我回去见了石大人也没法交代，这叫什么事儿啊？拿黄天霸换10万斤粮食，怎么可能呢？赵壁这个时候看了看他们二位，二位寨主，你说的这话是真的吗？当然，我那个探消息的喽啰兵不会说谎。赵壁看了看黄天霸，天霸，有这个事儿吗？黄天霸就说了，石大人，有这个事儿。得，赵壁心想，得，这可是实在人，他承认了，天霸真有这个事儿啊。是，黄天霸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于六于七之间。二位寨主，我问问你们，你那个串底龙张豹在那开着张家老店，就是给你山上传递信息吗？那是个黑店呐、就我们那双清沟里边的老百姓，不知有多少户住在那个店里，被他给劫夺了钱财，有的人进去就没出来，把命搭里头了，到现在尸体在那儿都找不到啊。寨主，你是红土山的大寨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应该是成为英雄豪杰，减恶安良，杀奸除宁。你开黑店害老百姓，这算什么英雄豪杰？这算什么杀奸除宁？所以我黄天霸是替天行道，把那个串底龙张豹给杀了。好啊，黄天霸，你冲你说这话，我佩服你，敢说出这句话来，那么今天我要把你留在山上，行吗？黄天霸听到这里，寨主，为了这10万斤粮食，你能兑现你的诺言吗？当然能兑现。黄天霸说，好，来，谁来帮我？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

0: 时光。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我祝愿今天在场所有的好朋友，您是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
3: 停，干嘛呢？
2: 给朋友们送祝福啊。
3: 今天的朋友用你送祝福吗？
2: 你什么意思？
3: 咱俩站在这儿都沾了大伙的福气儿了。
2: 哦，
3: 你看看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2: 啊，
3: 每一位都吉星高照，满面红光。
2: 哎呦，
3: 你还送祝福？你看，这些观众，你看见没有？
2: 啊，
3: 一看就是一帆风顺的。
2: 啊，
3: 二龙腾飞的，
2: 好，
3: 三阳开泰，
2: 嘿，
3: 四季平安，
2: 啊，
3: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顺心，万事如意。
2: 说的是不错，
3: 嗯，
2: 那你这不也是我那套词儿吗？
3: 我跟你不一样，
2: 是不一样，你马屁开得更具体，嗯，
3: 你这叫什么话？我是给大伙儿把情绪价值拉满了。
2: 什么叫情绪价值？
3: 情绪价值就是给对方心理上提供幸福感、舒适感、安全感，让对方感觉被理解、被支持，是正面情绪的供给，是化解负面情绪。总体来说吧，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觉得和你在一块儿心里舒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拍马屁 plus 升级了吗？
3: 这话，我们是人和人相处的融合剂。
2: 不是，您说这我听不懂
3: 啊。
2: 您这样啊，您就拿我举个例子。
3: 那你
2: 我那个跟我媳妇儿处的也不是很好。
3: 哦，爱人
2: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供情绪价值
3: 啊？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有情侣
2: 啊，
3: 家庭情绪价值一个字儿，
2: 哪个字？
3: 捧。
2: 朋友们，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我就是个捧哏呐，亲爱的，来，我去你的吧，
3: 去你的吧，哪个捧啊？夫妻之间有一方呢，生活当中出了一点小失误，不要指责，给予鼓励。
2: 那您举个例子，
3: 比方说吧，你爱人呢，今天晚上这个菜做咸了，你怎么说？
2: 哟呵，媳妇儿，您这菜做得好啊，一抖了都掉盐粒子呀。颜值爆表啊！哈
3: 哈，会说话吗？
2: 嗯，
3: 能这么说吗？
2: 那我怎么说？
3: 亲爱的，这菜不咸，我这两天正好感冒，嘴里没味儿，咸点好，我正好下饭
2: 啊。
3: 媳妇儿，开车出去把别人车刮了，你怎么说？
2: 当初我就劝你买辆坦克，谁挡你，你拿炮轰他呀？
3: 媳妇儿，车刮了无所谓，人没事就好，快喝杯奶茶压压惊。
2: 哦，
3: 衣服买小了怎么说？
2: 哎呀，你心里是真没点数啊，多胖你自己不知道啊。
3: 不小紧身彰显身材，衣服买大了
2: 你心里是真有数啊，知道自己还得胖
3: 不胖宽松穿着舒服。他说他今天难受，你怎么说？
2: 多喝热水。标准答案。
3: 在座的各位女同胞，
2: 嗯，
3: 咱说实话，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这句“多喝热水”？你还什么事儿都多喝热水？
2: 那咱改一改，吃点药，多睡觉，要不咱上医院？那你说我怎么说呀？
3: 亲爱的，怎么了？
2: 嗯，
3: 不舒服？
2: 哦，
3: 那就是病了。快穿衣服，咱去商场。
2: 去商场
3: 买个包。
2: 包
3: 包治百病。
2: 哎呀哎呀哎呀，男同胞们还等什么呢？做笔记呀。
3: 当然了，男同胞呢回到家工作一天也很辛苦，也希望自己爱人能给自己一点情绪价值。
2: 男同胞们把笔先放一下啊，我

0: 呼吁大家集体给赵老师鼓鼓掌，终于有人替男人发声了。哎呀，来吧，展示。
1: 老公，我饿了。哎，你给我做饭去。嗯，
0: 怎么一上来就让我做饭呢？
2: 你做的饭好吃啊，你做的饭香啊，外头饭店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我老公满天星。
0: 我做饭去。哎，那你干嘛呢？
2: 我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让我姐妹闺蜜们都看看，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公，我老公给我做饭呢。就我老公这厨艺，一看就是祖传的。老公，跟我说实话，你们家祖上是不是御厨？哎呀，
0: 媳妇儿啊，我可不瞒你说呀，我们家老祖宗伺候过慈禧。哎呀，哎，怎么着？
2: 再照几张，
0: 再来几张，来吧。满不满？
2: 满。
0: 酷不酷？
2: 酷。
0: 神秘不神秘？
2: 我都看不见了。
0: 接下来再给来一套维多利亚的秘密。
2: 那个老公，老公，哎，我特别想看，可我现在没时间，我得做家务，我得擦玻璃，我得扫地，我得擦厕所，我没时间看呢，老公。
0: 站住！告诉你，这样的工作不属于女人，我来。
2: 哎呀，我怎么嫁得这么好啊，老公啊！我要是小鹿，你就是猎枪，为你我都愿意就往枪口上撞。我要是甄嬛，你就是四郎，你永远是我的皇上。我要是白骨精，你就是唐三藏，为你我愿意多挨几下金箍棒，我的好老公。
0: 朋友们啊，操控牛马不一定靠皮鞭呐，情绪价值拉满，我是照样跑得欢呐。
2: 怎么样，情绪价值
0: 满了？
2: 满了吧？
0: 又满了。
2: 夫妻之间捧最重要。
0: 啊，张老师，
2: 好，好，好，好，
0: 我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2: 哎，好，好，好，
0: 我是相声大师。
2: 哎，连鼓掌那叫好。
0: 张老师，我的情绪价值拉满了。
2: 你是不要个老脸了？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

0: 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咱是主角。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我很羡慕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6: 怎么羡慕观众呢？
5: 您看今儿周末咱们都在这剧场里头啊，别看台上台下这么短的距离，完全不一样。
6: 哪儿不一样？
5: 你看周末吧，啊，我们算上班。
6: 对，
5: 您各位算是看演出消遣娱乐嘞。
6: 对，
5: 是不是？
6: 周末嘛，大伙儿都休息嘛。
5: 什么？
6: 周末大伙儿都休息？
5: 你这说话我就不爱听。嗯，好多职业周末都不能休息。
6: 什么职业？
5: 多了。
6: 您说说。
5: 你比方说，嗯。警察叔叔，
6: 好嘛，对，人家得值班。哎，
5: 还有呢，医护人员。
6: 医护人员就不要敬礼了啊，
5: 向人表示敬意。
6: 好好。
5: 还有什么解放军战士？
6: 对，
5: 都不能放假。哎，是不是？嗯，相声演员，这都
6: 别老敬礼了，行不行？咱们相声演员，你敬什么礼啊？你，
5: 我觉得我们不容易，不容易。
6: 我说啊，嗯，就您这个职业跟前面那几个职业搁一块儿，你不臊得慌吗？
5: 这有什么臊得慌，都是为大伙儿服务嘛。
6: 啊，得了吧，
5: 是不是？
6: 甭说前面的职业了啊，就您跟现场这些朋友们，咱都比不了。
5: 怎么比不了？
6: 人家都是职场生活，很多都是上班族，跟咱完全不一样啊。你
5: 要我说都一样啊？别看工作性质不一样，内容都一样。
6: 哪儿一样啊？
5: 不信咱比比啊！
6: 啊，可以说一说吗？
5: 啊，你来来。
6: 人大伙儿得上班，咱上吗？
5: 我们虽然不上班了，我们得演出啊。
6: 哦，对，人家还下班呢。
5: 演出结束了。
6: 啊，对，人家还加班呢。
5: 演完出还有返场的时候呢。跟观众热烈鼓掌，再来一个，你能不演吗？
6: 人家上班可得打卡，
5: 我上台还得鞠躬呢。
6: 人家职场有 KPI，
5: 我们得研究包袱啊。
6: 人家有 KPI 不达标的时候，
5: 我们有包袱不可乐的时候啊。
6: 人家还得写 PPT，
5: 我们得创作新作品呢。
6: 人家那 PPT 经常不通过，退回来以后反复的修改，多不容易呀、啊！哈哈哈哈，你
7: 咱们容易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是有所不知啊，每到年底我们冲击春晚的时候，那个文本反复的改呀，改了一遍又一遍，今天让你加包袱，明天让你改结构，好不容易通过了，他让你压缩时长，你说是不是一样？
6: 刚才你这么一介绍好像真差不多。
5: 哎，都差不多哦。而且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在职场生活当中流行这么一句话。
6: 哪句呀？
5: 班味很重。哎
6: 呀，这四个字让你说的太书面了。
5: 怎么意思？
6: 加儿化音呢？
5: 加儿化音。嗯，班味很重，
6: 你往后加，
5: 班味很重，
6: 你往前来点儿，
5: 班味很重，不对，不是人话，班味很重，这回对了吧？
6: 对了，太对了，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
5: 啊，你甭管怎么发音吧。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很多年轻人呢，上班时候压力特别的大，
6: 对，
5: 是吧？一到了公司里边那个状态，脑子里全是工作，难受啊。哦，所以说我认为好多的职场的规定得改一改。
6: 怎么改呢？
5: 把好多的企业不合理的规定反过来。
6: 反过来？
5: 用年轻人的话说，这叫倒反天罡。
6: 这我不理解。
5: 不明白吗？
6: 您具体说说。
5: 举个例子吧。啊，这个好多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有这么一规定啊，不让员工玩手机。
6: 都这样。
5: 有这样的吧？你说人家上班挺累的，玩手机发个信息能怎么着？哎，不行。更有的公司说上班没收手机，
6: 这就有点过了，
5: 太过分了。所以这条得改。
6: 怎么改？
5: 上班发手机。
6: 发
5: 自己带不算啊， 上面发

0: 哎呀，
1: 上班说门口雇一人，上班来一个发一个，来一个发一个。
0: 哎呦，
1: 而且发的机型不一样
0: 啊。
1: 男同事爱玩游戏，发的性能机。
0: 哦，
1: 玩游戏的不卡。
0: 那要爱追剧的呢
1: ？iPad。
0: 嘿，
1: 大看的方便，
0: 还人性化。哎，
1: 嗯，
0: 比如说我吧，
1: 嗯，
0: 我又爱玩游戏，又爱追剧，发什么？
2: 发四个嘴巴。
0: 干嘛打？
1: 要脸吗你还？
0: 啊，
1: 差不多得了，你这么多毛病，你就别上班了你。
0: 好，对对对对，不能光玩了。
1: 是不是这条得改？
0: 哎，
1: 还有一条得改。
0: 您再说说，
1: 有些单位有这么个现象
0: 啊，
1: 净开的没用的会，
0: 还真是
1: 有这样的吗？而且还有一特点
0: 啊，
1: 不到下班点不开。
0: 哎，
1: 眼瞅要下班，来来，大伙开个会，是吧？
0: 还真这样。
1: 要这样，你就鼓鼓掌，你就是吧，你就认可一下。不好意思，领导来了吧？领导来了吧？这条也得改。
0: 这怎么改？
1: 当然改是改啊。
0: 嗯，
1: 会该开也得开。
0: 哦，
1: 得开点那个员工爱开的会。
0: 还有员工爱开的会？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你比如说，摸鱼大会。
0: 摸鱼大会，
1: 摸鱼大会，员工自发组织的会啊。
0: 哦，
1: 这种会老板不允许参加。
0: 嚯，
1: 知道吗？在会上，大伙儿积极踊跃的发言
0: 啊，
1: 大伙儿互相交流一下摸鱼经验呢。
0: 哎呀，
1: 是不是策划一下摸鱼方案呢？
0: 呵，
1: 怎么在办公室里互相打掩护？
0: 哦，
1: 摸鱼的时候让老板看不出来
0: 啊。
1: 你这么一来，就没有人不愿意上班了，知道吗？
0: 啊，
1: 而且还有一条规定得改。
0: 哪儿还改啊？
1: 这一条我觉得大伙儿肯定都烦。
0: 哪一点？
1: 加班。
0: 还真是。
1: 有些那个员工的不好的老板，不良的老板，
0: 嗯，
1: 老苛刻员工，让他们加班，
0: 就是压榨。
1: 所以说这条怎么改，知道吗？
0: 您说说。
1: 再加班啊，
0: 嗯，
1: 扣钱。
0: 急的老家话都出来了。
1: 扣钱，
0: 扣谁的钱？
1: 扣老板钱呢？
0: 啊，扣老板的。
1: 员工加一分钟班，扣老板500块钱。
0: 啊，
1: 两分钟就1000。
0: 嚯，
1: 你想想，要是这么改，
0: 啊，
1: 到了下班点儿，
0: 啊，
1: 那办公室里得什么场景？
0: 嚯，
1: 咱举个例子，6点下班，
0: 啊，
1: 5:55，老板就得上工位往外轰，
0: 轰。
1: 小刘，
0: 哎呦，
1: 把那 Word 文档关了吧，
0: 还真温柔。
1: 小赵，
0: 嗯，
1: 你新建一个 PPT 是什么意思？老王，
0: 哎呦，
1: 不要再改方案了，
0: 好吗？
1: 我求你们了，
0: 嗯，
1: 你们下班吧，
0: 好吗？
1: 祖宗们，
0: 哎，
1: 你们回家吧。
0: 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啊，
0: 照你说的这么改能行吗？
1: 怎么不行？你要不先这么着，你开一个公司，我们大伙儿都上你那儿上班去，哎，你看我们乐意不乐意？
0: 我开一公司，
1: 你开一个呀？
0: 凭什么我开呀？
1: 你不开谁开？
0: 你开，你出的主意你开。
1: 我不开，
0: 你必须得开。
1: 我必须得开。
0: 对，
1: 我开一个也行。
0: 哎，
1: 那得还得再加一条。
0: 加哪条？
1: 把刚才说的那些规矩，
0: 啊，
1: 还得再改回去。
0: 这白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

0: 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谢谢大家掌声。很惭愧，没有什么优秀的节目，就带来一段诗朗诵。送别，就大伙儿都熟悉啊，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其实我也不理解什么意思，就这么个节目。我接着我开始给您朗诵啊。长亭外古道，你鼓捣什么呢？你过来，你谁呀？
8: 我是八路军115师344旅685团战士王富贵。
7: 我是北京曲艺团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盛伟。咱这头衔也不差。
8: 你这是什么队伍？
7: 文艺队伍。
8: 同志，你好。
7: 同志你好，我可找到你了。我跟你玩呢是吧？你到底怎么回事？
8: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在平型关打完一场反击战，正待命呢，睡着了就到这儿了。
7: 不，你这等会儿，你是八路军战士？
8: 对啊。
7: 正在平型关打仗？
8: 是。
7: 睡着就到这儿了
8: 啊？
7: 你入戏够深的呀。这么说的话，你是穿越过来的了？
8: 什么是穿越？
7: 行了，还别跟我演了，你还挺无知，还什么是穿越？你弄得还挺真，你这谁给你化妆？这还有伤呢，这衣服也不错，还有枪，你给我看。
8: 哎，不行，
7: 我看看
8: 这个不行，我看看。
7: 同志，这个真不行，
8: 就给我。
7: 这是真家伙，
8: 你干嘛浪费我一个子弹啊？这我还能打死个小鬼子呢。行了，瞧你吓那样，我还以为敌军飞机过来了呢。
7: 不是，你真是完全就哎呀！你把那撂下，这不是闹着玩的，
8: 你不是汉奸吗？
7: 我怎么能是汉奸？您不能以貌取人呐！我是良民，大大的良民。
8: 汉奸都这么说。
7: 你是想把这撂下？你想把这撂下？那边太吓人了，那撂下。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都不是你那年代啊，是，对不对？
8: 什么意思？
7: 你刚才说你在平型关打仗？
8: 对啊，
7: 那不是1937年吗？现在是未来了，
8: 啊？那我怎么回去呀？
7: 那未来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8: 不是，我们那儿正打仗呢，一会儿集合起来，班长叫我王富贵，我没到，怎么办呢？
7: 行，同志，你别着急，王富贵。

0: 贵是吧？你别着急，这样，我看过那个穿越的小说，人里边写了，说你是怎么来的，你就能怎么回去。你是怎么来的？
1: 我是睡着了来的。
0: 那简单了，你现在睡觉。
1: 哦，我现在睡觉。我睡不着啊。
0: 那这样，哎，我给你用这个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催眠方式 ASMR。
1: 什么是 ASMR？
0: 你说的什么呀？ASMR 就是在你的耳边制造那个白噪音，哎，让你那个能够快速入睡。你别这样，你别管，你站好。
1: 哦，
0: 闭眼。在我耳畔来来噜啪啦啦，不溜不溜不溜。哎呦，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你别老拿他吓唬我。
1: 不是你这样，我真睡不着。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这样，这我给你查查吧，给你查查。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啊，这是手机。
1: 什么是手机？
0: 手机就是能上网啊。
1: 什么是上网？
0: 上网就是打开浏览器，然后啊。
1: 什么是浏览器？
0: 浏览器就是一个 APP。
1: 什么是 APP？
0: APP 就是手机里一个功能。
1: 什么是手机？
0: 你别问了行吗？我这帮你查的，你想不想回去了？
1: 不好意思，我真没见过这个东西。你突然间拿出来说它是手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手机。
0: 什么是手机？我查这干什么呀？也是，人那个年代人哪见过这个呀？你过来过来，这就是手机。
1: 啊，
0: 它能滑，
1: 滑，
0: 你看滑两下。哎，你看滑，你滑两下。哎，哎，哎，行，别滑坏了啊。
1: 啊，
0: 这是电话。
1: 啊，
0: 这是微信。
1: 啊。
0: 这是点外卖的，这是点外卖的，这是点外卖的。
1: 什么是外卖？
0: 你怎么就对他感兴趣？
1: 他最多。
0: 哦，外卖怎么解释？外卖啊，外卖就是，比方说你饿了。
1: 你怎么知道？
0: 真饿了。啊、行行，这正好，我给你点一个。想吃什么？说。
1: 想吃馒头。
0: 还有呢？
1: 没了。没
0: 光吃馒头啊？
1: 啊，
0: 这不行，你光点馒头这都不够配送费的。
1: 哦，馒头不够配送费的。
0: 不是，你知道什么是配送费啊？
1: 不知道啊。
0: 哎，不知道怎么不问呢？
1: 反正你也解释不清楚嘛。
0: 你还怪我了。配送费就是你光点馒头太便宜了，人家不给送。
1: 现在馒头都是便宜东西了。
0: 对呀、啊，想吃什么说。
1: 都有什么呀？
0: 什么都有啊，什么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只要你能想到，一小时之内都给你送来。
1: 真的？
0: 真的，想要什么说。
1: 我要两挺机关枪、30个手榴弹、5门迫击炮。坦克送过来是不是费劲？
0: 前几个也费劲。不，你要这干什么呀？
1: 我拿回去打鬼子呀。
0: 外卖送不了这个，
1: 没有这个怎么打仗啊？
0: 不是现在和平年代不打仗了？
1: 那他们不欺负咱们了？
0: 他们不敢欺负咱们了。
1: 这么说咱们赢了？
0: 赢了，早就赢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
1: 后来呢？
0: 后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 再后来呢？
0: 再后来，两弹一星追上世界的脚步。
1: 再后来呢？
0: 再后来发生的事儿多了，我跟你说不完，自己看。
1: 我的乖乖，
0: 厉害吗？
1: 不认字。
0: 不认字儿。不认字儿，你感叹什么呀？
1: 不是。我就感叹你们日子过得真好。
0: 这
2: 客就好，我带你到外边看看去。来，看看。
0: 来呀、啊，
2: 看，看看这高楼大厦，看看这车水马龙，
1: 好壮观啊！
2: 那是。
1: 哎，那群人在干嘛呢？
0: 哦，那大爷大妈跳广场舞呢。
1: 大街上还能跳舞？
2: 能啊。
1: 哎，那群人在干嘛呀？
0: 那小孩坐着校车上学去了。
1: 还能上学
0: 啊？
1: 真好。哎呀，哎呀，
2: 这怎么了？
1: 不是，不是，那一男一女怎么抱一块儿了？
2: 你别瞎指着，
0: 那是搞对象呢。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1: 哦，哎，
0: 啊，
1: 你恋爱了吗？
0: 我没有。
1: 为什么？
0: 他们说我长得不自由。
2: 你看我干嘛？你看点别的地方。
1: 哎，那是什么？
0: 那不飞机吗？
1: 那个呢？
0: 那是无人机。
1: 那是什么？
0: 那是炸鸡。
1: 看着真香。
0: 那确实香。
1: 哎，那个人在干嘛？
0: 啊，那是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街道。
1: 哦，那个人呢？
0: 那是志愿者，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啊。
1: 那个人在干嘛？
0: 那是警察，正给我车贴条呢，200没了。
1: 那个人在干嘛呢？
0: 那是外卖小哥，正在送外卖。
1: 是咱的馒头吗？哎，
0: 他把这想起来了。你再看点别的地方。
1: 不看了，这一切都太美好了。
0: 是，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1: 哎，
0: 啊，
1: 你再帮我查查。
0: 哦，
1: 我们平型关打赢了吗？
0: 这不用查，我就能告诉你，赢了。平型关大捷呀、啊！
1: 真的？
0: 这我骗你干嘛？你看，
1: 不认字啊！
0: 我给你念，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在此次战役中，我军歼敌1000余人，死伤400余人，其中李大毛、刘二林、王富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 赢了，我们真的赢了。
0: 可是
1: 我们赢了。我要回去了。
0: 可是你回去的话，
1: 带我看了这么多，谢谢你。
0: 带你看了这么多，谢谢你。

0: 班长，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赢了，还梦见了新中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杏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杏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